0: 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1: 哦，我可以让我的手下成立一个城市别动队，为皇军效劳。
0: 只要挂个电话，他们马上就过来。
1: 好，包满忠，你马上陪你爹去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刻过来。
2: 好的，
1: 包帮主，请。

0: 喂，是阿春吗？刚才我和东山先生说好了，你现在就带他们几个过来。
1: 现在？好的，爹。爹，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0: 好。
2: 怎么说？
1: 爹让我们现在就过去。
3: 现在就去啊？
4: 你们都过来看。过来。阿锦啊，你们救助蔡将军以后，就从这条路去紫罗兰设立俱乐部。我和老妖会在那里接应你们。
5: 到时候会有一个排的国军兵力掩护我们。
3: 等一下，这一个排他是多少人啊？
5: 30多人吧。
3: 这么少啊？
5: 现在前线吃紧，能调一个排已经不错了。
3: 那也不能就给30人啊。
4: 你们放心吧，只要你们安全地到了紫罗兰，就不会有事了。鬼子现在兵力不足，不敢轻易地进了城去。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3: 好，走。
6: 你真的相信鲍家帮会归顺我们？
7: 当然不信。
6: 为什么？
7: 我很了解中国人。鲍家帮虽然是个黑帮，但是很讲究江湖的道义。现在鲍满忠归顺了我们，已经触犯了江湖道义的底线。鲍大海就算是他的父亲，也无罪可赦。
6: 他们可是假意归顺的，一定有阴谋啊！
7: 我不管他想什么，既然他们送上门来，我们就好好款待他们。

是，给我搜。

0: 小姐，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1: 沉住气，随机应变。
0: 好。
2: 王帮主，我们以茶代酒，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
4: 报告长官，鲍家帮的人来了。
2: 你稍坐片刻，我去接他们进来。
3: 好。
0: 爹，我陪他去。
3: 阿忠啊，记住，别和阿春再吵架。
0: 爹，我知道了。

0: 阿春。
1: 我爹在哪儿？
0: 爹在情报处的办公室，他让我来接你们。跟我走吧。
2: 等一下，
3: 社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你以为他们真的来投靠我们吗？你太天真了。
3: 社长，我爹是和皇军来谈合作的。
2: 包大海恨不得杀了你，这你都看不出来？
3: 这不可能，他是我爹，他怎么可能杀我？这绝不可能。
2: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问鲍满春啊。

春，我数三下，你只要跪下求饶，我就不杀鲍满洲，但是你的手下都得死。我现在就给你这个选择的权利。一，阿春，你不是来投靠皇军的吗？二，阿春，我是你大哥。三，

0: 鲍满仲，你现在知道了，在鲍满春的眼里，你这个做大哥的生命还不如他的手下重要。阿春，他说的都是真的，你来是为了杀我。
1: 你是个叛徒，你该死。
0: 你们都想让我死，你们这些骗子。鲍满忠，我现在给你一个表忠诚的机会，去把鲍大海

0: 他们带到边上，全部枪毙。
1: 是，把他们都带走。

家。

0: 爹，你不能离开这儿。
1: 哪来的枪声？阿春他们怎么了？
0: 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会死。
1: 你说什么？
0: 你也会死。

0: 这边，
1: 鲍帮主还在这儿。
2: 好吧，开枪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我不杀了你，日本人就会杀了我。
2: 狗崽子，那就用鬼子给你的枪打死你爹。
0: 来啊，你根本不配当我爹。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你也是为了杀我。
3: 放住
0: 唐雨锦。
2: 那好，我今天就替鲍家帮清理门户。
0: 你是我爹，你要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唐雨锦逼我的。唐雨锦。

0: 别怪你的心狠，你死了比你活着作恶的要好。
1: 阿兄，阿兄。

0: 风呢？
1: 被救走了。
2: 混蛋！一群废物！嗨，
3: 东山君。
2: 司令阁下，蔡子峰被救走了，属下失职。
3: 没关系，蔡子峰已经不足畏惧了。
2: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登陆了。
3: 很快，上海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新的领地。
0: 报告排长，师部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4: 出了什么情况？
0: 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了，再不撤离我们会被包围的。
5: 你们不能走，营救蔡将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在这儿
2: 接应他们。
0: 师部长官的意思是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我们一个排的安危。
2: 住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我恳求你们再等一会儿。
4: 军令如山，对不住了，我们撤。

0: 老丁，国军的人呢？他们撤了。
1: 为什么撤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他们怕被包围，就撤了。
2: 难怪他们老打败仗，一群胆小鬼。
3: 你们带着蔡将军先从后门走，我们掩护你们。
4: 你们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要，
1: 老姚。
2: 黄虎蔡将军，快走！
3: 老姚，
0: 快走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驻地了，你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多谢诸位大救之恩，才母终身难忘。
0: 你不用客气，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后会有期。

0: 医生他们呢？
1: 进屋再说吧。
0: 老兵，你快说呀，唐医生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1: 他们被鬼子抓走了。阿宝，你别着急啊，我们一定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已经，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这一次，你别再想逃跑了。嗯，把我绑那么紧，你们到底是有多怕我呀？你是一条疯狗，疯狗是会咬人的。
1: 我是一条疯狗，专门咬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死到临头，嘴巴还这么硬。唐玉锦，你不愧是我钦佩的敌人，你没有让我失望。
0: 以前我一直觉得。 你这个人很恶心，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你说的话比你的人还恶心。求你了，快杀了我吧，省得让我看见你这副丑恶的嘴脸。好，
1: 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死的。 我会慢慢的羞辱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把他弄醒。
2: 是。

0: 笑什么？
1: 我在笑你们这帮日本人的智商，就凭这点东西能让我唐玉锦服软吗？
0: 唐一锦，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英法战争百年的时候，英国的弓箭手十分的厉害，给法国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法国的士兵非常的痛恨他们，每当抓住英国弓箭手的时候，法国的士兵就会切掉他们用来拉弓箭的中指作为报复。山本君，你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只有你才有资格惩罚唐禹锦。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乐意效劳。

0: 我听说过关于你很多的传言，原本我认为你更应该死在我的枪下，可是现在。 这机会了，唐雨锦，
1: 阿姐，
2: 怎么样？
0: 阿姐，怎么样？
2: 醒醒！
1: 醒醒！阿姐。

0: 将军，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废人啊？你来看。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黑翼的衣服。
1: 黑翼不是唐玉锦吗？
0: 是的，他是这座城市的猎人，也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毁掉这个英雄，彻底击垮中国人的信念。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带走。
0: 别动！让
2: 你
0: 们！
2: 你们是要干什么？
0: 投降死吗？啊！
3: 告诉你们，不要着急，明天就送你们上。啊！
0: 带走。

鬼子抓起来了，黑衣是为了营救国军的蔡子峰将军不幸被俘的。作为黑衣的知情人，我想告诉大家，他为了守护这个城市，做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曾经舍命保卫国军政府的特派员，也曾经为了找回丢失的城防工事图，不惜冒死潜入了鬼子内部。 为了对抗日军秘密研制的细菌武器，他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成功的研制出了有效的抗生素。当日特在上海暗杀反日人士，又是他巧施妙计，粉碎了日特的阴谋。 企图引爆定时炸弹，阻碍国军进驻上海。黑翼用他出神入化的枪法再次解除了危机。黑翼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一个家园，可他挚爱的亲人却在日特疯狂的反扑中不幸遇害。

兄现在被吊在鬼子的阵地上，被鞭打，被羞辱，被嘲笑。鬼子想摧毁我们的信念，难道我们还要袖手旁观吗？如果我们继续沉默下去，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我们。

0: 唐云锦被鬼子打死，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马头上拷打，是真的吗？
1: 是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快去救他呀！阿宝，阿宝，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什么计划？你先看看这个。
2: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伴，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亚视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5: 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0: 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力。

0: 有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问康康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力。

0: 有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这是谁写的？
3: 一个对唐玉静很重要的人。

0: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面对侵略者永不服输的态度。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各位同胞，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英雄正在受难，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家园，保卫上海，保卫黑翼。
1: 你觉得中国人会去救黑翼吗？
2: 不会，中国人胆小怕事，只要不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绝对不会反抗的。
1: 可我觉得他们会去。
2: 为什么？
1: 几千年来中国都没亡国，绝对不是偶然。
2: 那我们就打个赌吧。
1: 好，明天去阵地看看。
2: 好，黑翼要是被处决了，那可绝对是个大新闻呐。

0: 陶云锦，你的朋友到了，见他们最后一面吧。哎，快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赶走！哎呦，那我们进去吧。哎，怎么打人呢？你们赶走！赶走！赶走！赶走！
1: 转，小虎啊，害怕了？记住，鲍家帮没有怕死的人，把腰挺直了。
2: 帮主，小虎自从跟了帮主，就没害怕过。来呀，狗日的，杀了你！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来呀，
3: 下乡。

0: 输了。
1: 我没输，到那再说。
0: 中国人没去救黑衣啊，给钱吧。
2: 保卫上海，
1: 你看，
2: 上海，
1: 我没输。
3: 保卫上海。

0: 踪迹了。
1: 不能让他们跑了，一定要给我追回来。嗯，嘿。

0: 你去找阿宝，我去追老丁。好。
1: 老丁，阿锦怎么样？他
2: 没事。
1: 嘿，老丁，你带阿锦先走，我来掩护你们。
2: 你俩小心，小张，你留下。
3: 是，
2: 我们走。

0: 老弟，组织让我到延安报道了，我今晚就要走了。
1: 到了延安后，记得和我联系。
0: 您一定帮我好好照顾他。
1: 你放心吧，
0: 我走了。
1: 我送送你。

0: 终于回来了，都没事吧？
1: 没事。唐医生怎么样？
0: 他现在很虚弱，还没醒过来呢。
2: 老弟啊，车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刘子言啊？
0: 他是刘子言。
2: 啊？

0: 紫妍姐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十里堡垒山洞里啊，其实还有一条通往另一个出口的密道。
2: 山洞里怎么会有密道呢？
1: 这个山洞啊，最早的时候是秦邦用来藏私盐的，为了对付官府啊，他们偷偷又挖了一条密道。后来这个山洞就废弃了，渐渐也就没人知道那里还有一条密道。
2: 可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3: 肯定是紫妍姐告诉他的。
1: 刘紫妍、刘子刚小的时候啊，他们常常去那个山洞里玩，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密道。
3: 所以刘子妍就把炸弹留在了山洞里，自己从密道逃走了。
1: 是啊，不过呢，他受了枪伤，就去了刘家一处无人居住的旧宅养伤。
4: 那可是，既然他没有死，为什么又躲起来不肯见唐玉锦呢？
1: 当他知道刘昭林是杀害唐玉锦父亲的凶手后，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刘昭林死后，他的心情很压抑，我也劝过他，可是他总觉得亏欠唐玉锦。
4: 无法去面对唐一锦，难道他打算一辈子不跟唐医生相见吗？需要时间，
5: 他才能面对唐一锦。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延安接受培训了。
4: 我相信等他回来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唐医生醒了，唐医生。
5: 靠着休息一下，我没事。我听小虎哥说了鬼子折磨你的事，我好心疼。
2: 手指没了就没了，也不碍什么事儿。可是，好了吧，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别再难过了。
1: 你一难过吧，小虎哥这心里他也跟着难过了。小虎，你那是肚子。老爹，我刚才看见紫妍了，她来过对吗？啊，这个事呢，还是让当事人来告诉你吧。我是个外人，不便多说。
6: 我刚才做了个美梦，真的很美，我都不想醒过来了。
1: 阿庆，好好养伤吧。也许啊，总有一天，你的美梦会变成现实。
7: 哦，对了，我家小姐跟帮主怎么还没回来啊？
1: 满春他们呢？喂，我是地北汉呢。
8: 什么？老丁，出什么事了？豹姑娘又被鬼子抓走了。啊！豹帮主他被日本人打死了。
7: 什么？帮主他？
8: 东山君，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为了一个废人，哈。 山本君，你错了，这才是可怕的力量呢！可怕，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一旦觉醒，我大日本帝国将永无胜算。
9: 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不堪一击。
8: 那你怎么还让唐玉锦给跑了呢？
9: 东山君，我想他下次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想杀唐玉锦没那么容易，他不过是少了一根食指，其他的手指照样可以扣动扳机。东山君，你别忘了，真正的枪手他的食指和枪身融为一体的。唐玉锦没了食指，就好像枪管没了准心，他很难再恢复以往的射击精度的。
8: 他的枪法虽然不如从前，可是你怎么能把他引出来呢？ 毕竟目前上海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领地。
9: 东山君，你别忘了。

0: 所有爆满春。
1: 好，就让爆满春和霹雳计划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更加完美了。
2: 那小姐会不会也让鬼子给杀了呀？
3: 不会的，山本弘毅一定会利用阿春来找我的。山本弘毅嗜血成性，我是从他手里溜走的猎物，他绝不会放过我。
4: 阿静，那你现在还能使用狙击枪吗？
3: 我的食指没了，虽然可以用中指扣动扳机，但是会影响精准度。我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准度。
2: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5: 医生，哎，你干嘛呀，唐医生？
2: 你在画什么呀？
5: 别打扰他，他在专心做事的时候，不喜欢和人说话。
6: 我们先出去吧。

0: 总监军，
1: 长官，
0: 用最快的速度搜寻地下党电台。
1: 是。
2: 老丁，我需要一个会做枪的人，你有人选吗？
3: 我这儿倒有一个，
2: 马上带我去。
3: 你想干什么呀？

0: 老弟，
1: 快
0: 里面请。有什么急事吗？
2: 老张，麻烦你们尽快的将蒲志忠借法现在做出来。
0: 这图谁画的？
3: 是我。
0: 你就是唐玉景？不愧是上海的枪王啊，了不起，了不起！好，我马上就去做啊。

0: 长官，找到地下党电台了。
1: 宋天君，赶快给我发一条信息给他，就说我要跟唐玉警决斗，今天下午在同风堂见面。记住啊，只能一个人去，否则我会杀了鲍满春。
2: 我们实施霹雳行动，唐玉锦一定是我们前进中的绊脚石。
1: 放心吧，东山君，我一定会把唐玉锦的人头给你带回来的。
2: 山本君，我等你的好消息。

0: 位小心点，慢走。
1: 好，
0: 哎，嗯。
2: 老丁，鬼子刚刚传来一条消息。
1: 什么消息？
2: 一个叫山本弘毅的人，让我们调发给唐云锦，说现在棒木春在他手里，让唐云锦现在去同盟堂诊所找他，只能一个人去，否则就杀了棒木春。
3: 果然是来了，但是要比我想象的快。
1: 和你一块去吧。
3: 不用了，如果山本看见你，阿春会有危险。
1: 你的手伤还没痊愈呢，
3: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冒这一次险。

0: 唐云锦和山本弘一的决战，决定我们后羿行动的成败。对，鬼子军火库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只有把山本弘一这个眼中钉给拔了，才能保证后羿计划的成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唐云锦还能不能打枪，面对日本鬼子的枪王。
1: 到底有多少胜算呢？唐云锦，你的动作太慢。
2: 鲍满春在哪儿？
1: 等你能活着离开这，再想别人的事吧。

0: 是想知道鲍满春在哪吗？我告诉你，他在国军军火库，
1: 他会和账单一起粉身碎骨。
0: 想救他吗？先被子。

0: 这是一把枪吧？
1: 对，这是按照钢笔手枪的结构模式设计的。
0: 钢笔手枪，
1: 在19世纪中期，欧洲就有了这种便于携带式的钢笔手枪，而且现在西方有很多间谍都在用它。
0: 这个枪怎么使用啊？
1: 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这是一个触发器，只要一按钮。

0: 站住！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站住！
1: 长官呢？
0: 别动！别动！
1: 什么事啊你？
0: 长官，这里面有炸弹！
1: 凭什么这么说？你是谁啊？
0: 我是唐狱警。
1: 唐狱警？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炸弹？
0: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带着你的兄弟马上离开这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1: 快！

0: 都过去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姐，你怎么才来呀？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

淞沪会战进入十一月，日军不断增援上海战区，凭借强大的火力对中国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国民党军队因指挥不当，军心动摇，陷入混乱。十一月八日，蒋介石终于下令全面撤退，所有部队退出上海战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最终演变成为大溃退。

0: 军队有命令，命令我们立即撤退。
1: 混蛋，坚决不能撤退！快打！
0: 我们三个子弹不多了。

可且死不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

0: 平部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还是分得清楚，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部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平部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3: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幸会，
3: 幸会。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准备第二套方案。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5: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鸡谈。
1: 这次扫荡，平埔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0: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障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2: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啊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3: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2: 得嘞，
3: 走吧。
2: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4: 谢谢啊。
2: 来，董师傅。这边请。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云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

0: 寄回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
1: 哎，这边。
2: 哦。
1: 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啊，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
2: 哎，钱不是问题。
1: 好。
0: 哎呦，慢点，慢点。哦。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哦，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哎呀，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0: 谢谢，小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了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太君，我是送餐的。
1: 哦，送餐的
0: 啊，
1: 跟我来。
0: 哎，
1: 啊，放这里。
0: 哎哎，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0: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2: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1: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0: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1: 嗯，
0: 啊。

0: 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1: 赵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2: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君来的。
2: 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0: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2: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是。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你说这帮鬼子他们，
4: 姐，前面有枪声。
2: 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报上长，有电报。你，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5: 哎，奶奶！
2: 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爆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
5: 全都给我留下！是。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2: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小心，人在阵地在，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甜头。
1: 是。
0: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扣进来给我喊。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
1: 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
0: 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
1: 先别轻举妄动。嗯，
2: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杨村。
3: 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1: 就是我们林团长。
4: 哎，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4: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杨村。
2: 哦，那去小杨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4: 知道知道。
2: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4: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嗯，
2: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1: 是。
4: 走。
1: 走。

0: 他们要走了，怎么办？
1: 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问问不就知道了。
1: 你是哪个部分的？
0: 哦，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2: 八嘎！
1: 鬼子！

0: 八路，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
1: 八个，
0: 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嗨，其他人原地防守。
2: 嗨，
0: 走。

0: 赶快开枪！赶快开枪！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0: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
0: 我们开火都能吵什么？给我还击！
2: 哎，等等，
0: 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狗屁！
2: 什么我们的人呢？
0: 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2: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2: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赶紧接收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头上去。

0: 闪耀森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失，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0: 新一团新样，团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秋雪春梅，归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我就不信手榴弹炸不死他。

0: 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1: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0: 好。怎么了？
1: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0: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部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料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2: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
3: 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4: 是，明白了，赶紧走吧。
5: 走。
6: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7: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8: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 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3: 谢谢首长。
8: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2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3: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9: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3: 是。
10: 报告。
9: 进来。什么事？
10: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9: 误差大概是多少？
10: 大概1000米左右。
9: 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嘿，清平，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3: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9: 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3: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11: 不要再说了，
9: 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
3: 嗨。
11: 来来来，吃饭了，快！来，干嘛呢？
12: 我来一个，
11: 你抢啊！跟我说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跟我们大伙说说听听。
1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那别闹了，
11: 说说吧，说说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12: 别废话，吃饭还堵上你嘴啊？
13: 再说我不发了，
14: 你看这真小气啊，真是都。
15: 兄弟们都走了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3: 哎，好。
14: 鬼子，
13: 廖参谋，是鬼子，
14: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13: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的防区。

0: 这些人是找李龙麻烦去的，
1: 怎么办啊？
2: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0: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2: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绕走。
1: 你干嘛？
0: 你先走，我给鬼子尝着甜头。
1: 要他们让车？
0: 车？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1: 我不能留下他，你先走。

0: 这是重点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
2: 这儿。
0: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1: 好事啊，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2: 是。
1: 景红。
3: 景红。
1: 哎，王双，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1: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1: 这是纪律。
4: 凭什么？
1: 向左转，跑步走。

0: 经交上手了。
1: 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
0: 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2: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3: 嗨。

0: 到这儿了，
1: 别想走啊，
0: 有机会，你一块冲出去。
1: 我腿中弹了，跑不动了，
2: 别管我，你走吧。
1: 不行，要走一块走。梁三宝，找到部队，

0: 叫部人闹钟，带走。
1: 是。
2: 快点！
3: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3: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2: fuck！
1: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0: 报告！
4: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
2: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0: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3: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4: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3: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4: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

0: 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1: 将军深谋远虑，黎谋佩服。
0: 你既然回来了，并不遇刺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
2: 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3: 嗨，
2: 我马上就去办。嗯，
3: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2: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
3: 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2: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3: 在卫生队。
2: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3: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刘国阳，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刘国阳？
2: 啊？学军事的？
3: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
2: 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好，走，带我去看看。嗯，走。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4: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2: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
5: 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2: 这不太合适吧？就是，就是啊，就是啊，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就是怂的，怂的，怂的。首长比了，对。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 我会点到为止的，
4: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2: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
1: 来训练，
0: 给我训练去，训练去吧，
2: 训练训练，来
3: 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4: 不敢当，我叫廖武。
5: 赵队长，啊，
6: 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
5: 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
6: 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5: 等见了林木总佐，你就知道了。
6: 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5: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6: 醉仙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7: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6: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7: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
5: 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7: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4: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0: 是。
4: 长官，

0: 我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哦，听说你刘过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1: 嗨，
0: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
1: 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0: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1: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0: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2: 老李，你看谁来了？
3: 哎呦，李团长，
2: 你好！
4: 沈柱成，
5: 老沈，
4: 哎，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6: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4: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趟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6: 哎，
4: 还是来慰问的？
6: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4: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6: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4: 这事首长都知道
6: 啊？
4: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6: 哎，
4: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6: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4: 说来听听。
6: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4: 特种作战，
6: 对，
4: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6: 啊，好，你看啊。
7: 有敌机，
8: 飞机，
9: 快点，快点，快
4: 点！哎，奶奶，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6: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

0: 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个
2: 快来，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3: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4: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2: 是是，走。
5: 哎，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6: 哦，好。
5: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7: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7: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5: 哟，
8: 政委好。
5: 老沈。
8: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5: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5: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5: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9: 好
10: 好好
9: 好好。
5: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道吧。
7: 啊，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哪些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1: 行了，别说了，准备，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7: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
7: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1: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1: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
7: 嗯。
0: 鱼，你们下车吧。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7: 什么特别行动队？
1: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11: 那太好了。
7: 愿意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7: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7: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11: 嗯。
0: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1: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2: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3: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

0: 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1: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
1: 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
0: 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啊，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2: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1: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
0: 嗯。
3: 这进来。
4: 报告将军，林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侍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3: 人在哪里？
4: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3: 这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5: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3: 嗨。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小心点儿。
1: 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2: 好。哎，
3: 哎，小二。
4: 哎，客官，
3: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4: 啊，有有有，
3: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4: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啊。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0: 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0: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1: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2: 哎，小姐，
1: 走，
2: 走。
1: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3: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4: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5: 狗汉奸，
4: 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6: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4: 嘿，
0: 姐，过来，出来，出来。
4: 王三在哪里告诉你，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1: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4: 怎么，
1: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2: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1: 管不了这些了，
0: 快说！

半截。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春梅。

0: 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好样的。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1: 多谢了，老马。
0: 在。
1: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0: 是。混蛋！嘿，这是我们的统治区，全

0: 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嘿，
1: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步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0: 去把铃木队长给我找来。统治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集合！

0: 么是你啊？
1: 你还活着。
0: 等我回来。儿玉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嫁人了。
0: 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是啊，能活着就好。好了，我们说正事儿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姐，哎，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这我可不知道了。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为什么呀？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什么呀？啊，
1: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这个荷包真好看。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那另外一个在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0: 真好看。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

0: 是李银龙啊。
1: 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
1: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2: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我知道这个人
1: 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
0: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
1: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来日我登门拜谢。
2: 好
1: 啊。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1: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2: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
1: 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0: 到这边来，咱们为你的效力。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朱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

0: 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2: 嗨
3: 嗨。
2: 杀！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2: 撤！撤！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老板你好，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
0: 啊，
1: 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

0: 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三康益生睡立方。屏幕二维码，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指导，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 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请进。
1: 。
0: 平步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2: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深入敌后与敌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来一份报纸。
1: 哦，
0: 给。哦。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1: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2: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1: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2: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0: 秋雪，
1: 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2: 没错，就是这样的。
1: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3: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2: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1: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0: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过你说啊，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1: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0: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0: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儿，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扒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嗯，
2: 谢谢。
3: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胳膊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1: 啊，够了。哎，钱。
2: 这位先生，
1: 啊，
2: 您这平时都是买三斤米，今天

0: 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啊。好，走了。
1: 哎，您慢走。
0: 好。
1: 马上通知李牧队长，我跟着他。
2: 是。

0: 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慢啊？哎，娘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2: 抓起来。
3: 是是。
1: 哥，
3: 站住！哎，追！别跑，站住！
4: 四儿，
3: 站住！
2: 别跑！
1: 站住！站住！
3: 别跑！
1: 别跑！
3: 站住！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3: 过来！
2: 别跑！
3: 站住！站住！
1: 别跑！
2: 站住！别跑！
3: 站住！
5: 哪来的枪声？
0: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5: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0: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5: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0: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5: 是，
0: 快去。
2: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3: 带回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6: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0: 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2: 青萍，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2: 春梅，秋雪，
3: 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
2: 快走。 这是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2: 收拾行李，快走。

0: 那三天以后来取货。
1: 好
0: 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1: 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好，慢走啊。
0: 哎，
2: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哦，我去关门。
2: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2: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2: 啊，试试这个。
0: 哎，
2: 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毅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3: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0: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

0: 我娘报仇。
1: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2: 对，你先起来。
0: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2: 来，
1: 来，坐。
2: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1: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
1: 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0: 辛苦你了，医生。
1: 啊，

0: 林梦，你为什么不砍她？就因为她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她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她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进来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想跟着你。
1: 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
1: 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2: 日本人太狡猾了。
1: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0: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2: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0: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1: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1: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1: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2: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2: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上。
0: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1: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青云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0: 看来我没有猜错。
2: 廖教官，

0: 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1: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0: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1: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0: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1: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举，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简方，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1: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2: 林木队长。
1: 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3: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1: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
4: 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
0: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1: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步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1: 嗯。
0: 不回去也好，出事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5: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0: 有时候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还不如给自己找条。

0: 不说这些了，老师，你现在还好吗？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哦，
1: 什么小买卖？
0: 啊，做一些战时军需品。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1: 你要这个干什么？是这样的。 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青云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2: 是你干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刘参谋，你还要杀他？
0: 当然了，他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能让他跑了？

0: 林木君，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
1: 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
0: 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2: 德川将军，
0: 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2: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虽然我们放出平步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
1: 进去看。
2: 《中华日报》。
1: 啊，您来了，
2: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1: 好嘞，好嘞。

0: 雷蒙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

0: 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

0: 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妈妈，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哥，咱跟他拼了，拼了。
1: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在家把慧儿照顾好，等我回来啊。
1: 来，慧儿。
3: 哦，郑总探长就是年轻啊，虽然受了伤，恢复得这么快。
4: 彼此彼此，你的伤不是也恢复得很快吗？
3: 我跟你可没法比，你是闲职，受了伤安心休息就可以了，可我还得照样忙里忙外。
4: 哼，像实验室搬迁这种小事还用得着你忙吗？让下面的人做就是了。

0: 你不能进去！
1: 。
0: 如果没有你的命令，柴田敢那么过分吗？
1: 过分？武汉头号反日分子的父亲，我至今没有枪毙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你没有枪毙他，那是你想把他当作诱饵。但是你别忘了，他是我的父亲。你抓了我的父亲，却把我蒙在鼓里。
1: 可阳，不要激动。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和柴田束手无策，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0: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这么下作，
1: 放肆！郑克阳，你最好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跟你说话，机关长。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放了我的父亲。
1: 闭嘴！我告诉你，郑克阳，郑洪涛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一定会来救老洋人。这就是我的办法。
0: 我不管你怎么做，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侮辱我的父亲。你要是侮辱他，就是侮辱我郑克阳，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1: 好吧，我答应。等抓住了郑洪涛，我就放了老洋人。
0: 现在马上就放。抓洪涛是我的任务，就是不让我抓我也会抓。但是你必须得放了我吧，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信不信？
2: 大家伙分头行动。
0: 好，走。
3: 老爷，您可真是受了罪了。这是谁呀？下手这么狠。
0: 老郝，我来吧。
4: 老郝啊，
3: 哎，
4: 你忙去吧，我们爷俩说会儿话。
3: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呦呦呦，哎呦，郑大官人，哎呦，不敢当啊！哎，哎呀，这日本鬼子是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哎，你却轻而易举地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了，下了很多功夫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你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爸，我只是一个警察局的探长，我所做的都是我职权范围内应该。

0: 做的。
1: 真的这样？啊？你有没有因为救我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有吧？
0: 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那都是应该做的。
1: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要担心我为日本人做事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为他负责的。
1: 你要是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郑家上上下下的人容不得你。
0: 郑家的上上下下，你看看我们郑家还有人吗？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别人吗？
1: 有，你二哥洪涛。
2: 怎么样，
3: 他们去查过了，确实回家了。
2: 回家了
3: 啊？
2: 这太奇怪了。
3: 是郑克阳送过去的，现在周围有便衣特务把守。
2: 那我也得想办法回家去看看我爸呀。
3: 不行啊，这等于自投罗网啊。这样，待会儿安排个人假装小偷，设法进去一趟，跟你爸爸见个面。
2: 那我现在干什么？
3: 回家呀，朱军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哎，洪涛，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自打林童死了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的，这样不行啊，大伙儿还得靠你呢，还有朱军啊。
2: 嗯，好好，
3: 你的妈住了。
2: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走吧。
3: 好。
0: 您知道吗？我二哥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带着他那只丢盔卸甲的游击队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以他现在的处境，他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来为我们郑家光宗耀祖呢？
1: 我真没想到这样绝情的话居然出自你的口。现在看来，外面流传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原来你真是投靠日本人了啊。克阳啊，你大哥安澜是猎户啊，你二哥现在正带着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拼命啊，你怎么甘心去当鬼子的狗呢？
0: 我不是狗。
1: 帮鬼子欺负中国人，你还是人吗？
0: 爸，
3: 最起码我可以保护你，最起码我可以维护这个家嘛。
0: 爸，你看看老大老二，他们除了装大英雄，他们还能干点什么？
3: 家里真的出了事，老人小孩他们一个都保护不了。
0: 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可不是你那个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现在满武汉大街上全都是喊着口号的假英雄，真正枪一响全都尿裤子了，全都是孬种怂包。
3: 整个武汉有几个人能够像我郑克阳这样挺着胸脯抬着头站在这儿？
1: 可你的脊梁已经弯向鬼子了。

0: 吧。其实我告诉你心里话吧，日本人只不过是我向上爬的台阶儿。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我身上有他们所谓的想利用的价值，相互交换而已。爸，在我心里，我真正想要维护的就是咱们这个家，还有您。
1: 你是在我面前炫耀你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权利？
0: 这绝对不是炫耀，我是想和您分享。爸，你得劝劝我二哥，劝他早日投降吧。如果他现在投降的话，我和日本人都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要他的命。你想啊，他和他那个游击队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还要负隅顽抗，那到最后肯定是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看你倒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您的想法太狭隘了，我没法接受。爸，您怎么就不能明白呢？任何的望族都要用权力来支撑的，我们张家在此地是显赫的望族，为什么到你的手里逐渐就衰败下去了呢？那是因为你的手里没有权力。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了权力，我一定会让咱们郑家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
1: 这个家不用你管，我们郑家没有你这个不孝之子，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滚！说半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外边传说，烈火是死在自己兄弟手上的，你大哥安澜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当烈火那天起，他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想为国捐躯。
1: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
0: 我只不过是成全了他，让他死得更有尊严。
1: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死吧。
0: 爸，你真想打死我？
1: 干脆你开枪打死我吧。
0: 在你的眼里，我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黑手的不孝之子吗？
1: 一个能亲手向兄长开枪的人，你还能念及什么骨肉亲情啊？
0: 爸，在我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您都是我的父亲，我都是您的儿子。过两天，我要帮日本人把细菌实验室全部转移到北郊的深山里，这件事非常重大，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东野就会一枪把我毙了。等我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回来看你，到时候咱们爷俩

0: 现世报的孽种。
1: 给我继续盯紧了。
2: 是。
3: 郑克阳把老洋人软禁在了家里，临走的时候故意留下了实验室即将转移的假消息。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知道收获的会是什么。

0: 队长，重要情报，日本人的实验室明天就要转移到北郊深山了。
1: 老洋人告诉你的？
0: 是，我见到老洋人了，的确是郑克阳送他回去的。他们父子俩好像还大吵了一架，郑克阳已经承认投靠日本人了。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这个项目就是他负责的，他最近会很忙，不能来看他爸了。
2: 我爸还说什么？
0: 没有，老爷子最近还很虚弱，幸好有管家照应着，身体应该没事了。他只是让我把情报告诉你。
1: 哎，啊，你没有被发现吧？
0: 绝对没有，我去的时候摸了底，只有三个特务在那守着，我是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摸进去的。
1: 好，赶紧休息吧。
0: 哎，好。
1: 红涛，你怎么看？
2: 日本人的实验室已经暴露了，他们要转移实验室的话，也是在情理之中。
1: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怎么样，端了他？
2: 端，必须得端。万一实验室转移成功了，日本人大量的生产细菌弹，咱们想端都来不及了。
1: 没错，我们炸了日本人的油料车，那只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要想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他们的真空地带计划，就要连根端掉他们的地下细菌实验室，那咱就得打他个漂亮的伏击战。
2: 你先准备，我再想想。
1: 别犹豫了，红涛。
2: 嗯，
1: 来，拿起毒来。

0: 郑克阳对父亲老洋人彻底失望了。在爱的天平上，父亲最终选择了洪涛，这令他难以接受，却又必须面对。如今他和洪涛一成仇仇，谁支持洪涛，谁就是他郑克阳的敌人，就算是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1: 总探长，总探长，还不回去啊？
2: 雷公嘴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啊，放心吧，只要那些打游击的一出现，立马玩完。

0: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雷公嘴的山坳下手，来一出华容道，保证打得个措手不及。
1: 对
2: 啊，
1: 好，
2: 是啊。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大保险。
0: 怎么，你不想干？
3: 干是一定得干，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对柯阳太了解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所以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

全部上车，出发，快！开车。

0: 久能到雷公嘴啊？
1: 这么开的话，20多分钟吧。咱们选的这路线，只有雷公嘴一个地方好下手，那帮打游击的只可能在那儿劫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埋伏的人马上会把他们围起来。

0: 正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他们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我看这次一定能把洪涛逮住。
1: 看他们的造化吧，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钉子。
1: 修好了就走吧。
0: 嗨，
1: 我看洪涛的人也不会来了，告诉我们的人撤吧。
0: 嗨，
2: 总探长，洪涛没来，你还挺高兴的。
1: 少废话，开车吧。
0: 嗨。

0: 好久不见了，何阳。
1: 你还是来了。
0: 你亲自押车，我得来陪陪你啊。
1: 是不是咱爸给你的消息？是不是？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够躲过我的埋伏，然后给我来一个措手不及啊。
0: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会在这儿伏击你吧？嗯，
1: 那是我大意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像这种戳轮胎放气儿的事儿，肯定是你干的。你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0: 不玩点小把戏，怎么能抓住你这个大人物？
2: 胡涛，你猜的没错，果然是假的。哼，
0: 行啊，利用爸放出假消息来引我上钩，我差点被你把命给饶进去。
1: 二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这个假消息，就是想看看咱爸心里有没有我。现在我有答案了，咱爸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的心里全都是你。
0: 柯阳，郑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你丧尽天良的事干得太多了。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用我动手了吧，自己了断吧。

0: 二哥，我跟你打个赌，你肯定杀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爸在我手上。今天晚饭以后，如果还接不到他电话，他就会马上被干掉。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该回去打电话了。二哥，咱俩要不要赌啊？我跟你赌100美金，你肯定杀不了我。
1: 洪涛，他只是疯了，你冷静点。
0: 我还冷静？可阳，我跟你赌1块钱，你小子离死不远了。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怎么才压1块钱呢？所以，你这辈子注定。
2: 就是个穷鬼命，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值1块钱，你记住了。撤，走，走，快走，快走。我跟上。虽然郑可阳事先缜密计划。 但他还是败在了洪涛的手里，这令郑可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0: 想什么呢？
1: 想大哥，想林童，想很多的人。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要是这场雨能够把那些不

0: 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希望这场雨下得再久一些。
1: 要是下久了的话，会把美好的回忆一起冲掉的。我可。

0: 真想当英雄，可惜我不是。卢娟，你知道，其实我只是答应了很多的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使命。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离最后的决战已经不远了。
1: 你和郑克阳之间的决战吗？
0: 是和小鬼子。
1: 可是，你还要替大哥、替林童报仇的。
0: 朱娟，其实在我心里边，大哥他们的仇已经报了，因为在我心里边，克阳已经是死了，他现在已经当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他现在好像是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权利，但是这权力越大，他离死就越来越近了。嗯，
1: 说得对。
0: 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起大哥，想起林童，想起故去的很多人，我想起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我就要去做，不然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1: 我知道，红涛，别说话，咱们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待会儿。
2: 你擅自行动，损兵折将，计划落空，闹的是满城风雨，还说保证抓住郑红涛，现在呢？
3: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对你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你的权力将全部被收回，你所执行的任务也已经结束了。
3: 可以，收回了权力，我还是会去抓郑红涛的。
2: 不必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3: 柴田，他就是个蠢货，他怎么能是郑红涛的对手呢？
2: 难道你是他的对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换作我们日本的武士，早就欺负了。出去。

0: 来，克阳，来尝尝娘给你做的包子，这是你最爱吃的。来，克阳。
1: 那走啊，走啊，妈。

0: 你出去吧，我爸骂了你两句，你就躲在这喝酒啊？
1: 可阳，你别这样，你这样糟蹋自己，我看着心里真的很难受。滚！可阳，
2: 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和我在一起吧。我让你滚，听见没有？
0: 哎呀，你别喝了，你为了那个贱女人值吗？她走就走了吧。
2: 我让你滚，你就滚，你要不滚，你会后悔的。啊，
3: 先把小姐送回去。
4: 哎，
3: 太！哎，别走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别走啊！啊！
4: 蔡天君，求你了，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我求你了，蔡天君，蔡天君，我求你了，不要杀他！
3: 金馆长，怎么处置他？
4: 段月君，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你真的不要杀他！你要杀，你就杀我好了，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
3: 关起来。

0: 我是奉了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快把门打开。这个是机关长的手令，你没有看到吗？
1: 夫人，这令牌归令牌，可是你要这么把人带走，这不合规矩。要是东野机关长来提人呢，你们放不放啊？放，肯定放。
0: 我是他的夫人，你不知道吗？知道。
1: 没把我放在眼里啊！不敢，不敢，不敢！快开门，快点呢！夫人，您需要去请示一下。请示谁呀？请示东野机关长，
0: 还是柴田队长？
1: 去英国还是美国？你随便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别在武汉了。等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来。我哪儿也不会去。这儿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仇恨。这里有红头，还有朱军，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哎呀，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他们很快就要追过来了，你快走吧。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
1: 为了你的母亲，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2: 等等，柯阳，柯阳，你等等，柯阳，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以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
2: 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以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 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
4: 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
0: 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
5: 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4: 可阳，可阳，你等等，可阳，可阳，
6: 别管我，
4: 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阳。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5: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4: 可阳，
6: 去那边。
7: 包子，热乎的包子。
4: 什么人？
5: 不是拆迁的人，是游击队。
8: 你帮我一下，
6: 就守在这儿。
4: 不管什么人，你快走吧。船马上就要开了，你快走吧。这样吧，我把他们引开，洪涛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6: 妈，妈，你。郑克阳跑了，
9: 我们上当了。
10: 这个女的是谁？
9: 她就是郑克阳的母亲舒雪芳。
10: 没抓住鱼，抓住虾也行啊。
9: 带走。
4: 哎，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10: 走，
4: 放开我呀！
9: 逃犯自己回来了，好，看来我的手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6: 东野，东野，
9: 等等，
11: 郑克阳，你回来了，
6: 我娘被游击队抓走了。
9: 什么？

0: 怎么了？
1: 我娘被游击队劫走了，
0: 劫到哪儿去了？
1: 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
2: 天天，有，马上带人去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记住，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有了夫人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2: 别走。
4: 你能为了你的母亲回来找我，我替雪芳感到欣慰。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把她带回去，
2: 严加看管。
1: 哎哎，放开我！

0: 老宋。
1: 啊，哎，红桃，
0: 这不是东野的老婆舒雪芳吗？怎么回事？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1: 她可是贵夫人，当然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这个破地方。
0: 别跟我开玩笑啊，说正经事儿，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今天下午啊，我到城里的时候，探子得到消息，说郑克阳被东野关押，然后很快又得知舒雪芳和他一。

0: 考虑什么呀？你说我听听。
1: 这个女人有用，我得让东野拿你爸来换。彤彤，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长辈，你心里有顾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就要用非常手段。东野、柴田还有那个郑克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跟他们扯什么野面话？再说了，女人红杏出墙也就算了，竟然还嫁给日本人。啊，不提他了。总之一句话，你爸现在还在日本人的手里，生命危在旦夕。

0: 碰到。
1: 你们两个出去吧，吃点东西吧。这儿的饭虽然不如东眼那儿的好吃，但总比饿着强啊。
0: 你小时候就不会用筷子，现在还是不会用筷子。
1: 我最近正学呢。
0: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克阳抢包子吃吗？
1: 我记得他抢不过我，
0: 但是到最后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了他。

0: 我从小就没娘，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不会使筷子。后来我爹娶了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你生了可阳，生了静波，我从小就带着两个弟弟调皮捣蛋。那个时候我爸天天为了这事打我，但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有意思。哦对了，后来你就失踪了，怎么都找不到你，全家人都急疯了。柯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他跟我一块去掏鸟窝，你知道吗？后来那窝鸟蛋都变成小鸟飞走了，柯阳的病才好。柯阳原来跟我整天打架，翻墙头到江里面去游泳，可那场大病之后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谁都叫不出来。
1: 洪涛，这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意乱情迷铸成大错，是我对不起你爸，你爸他从来就没有亏欠我什么，是我对不起他。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我犯的所有的错都印在了我孩子的身上了。静波死了，我只有柯阳一个人了。我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走错了路，他还杀了你们大哥，他真是禽兽不如。碰到，但是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求你，我求你看在兄弟20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放过柯阳吧。啊，
0: 这面你还吃吗？不吃我可就到了。
1: 洪涛，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去把你爸给换回来。洪涛，可以，我就是死也会把你爸给救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求你放过柯阳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洪涛，要不是因为我，柯阳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报仇就报在我的身上吧。洪涛，求你了，洪涛。
0: 把面吃了，早点歇着吧。

0: 柴天君，你这么着急，等天皇召见呢？
1: 吉馆长找我有些事情。
0: 是不是舒雪芳有消息了？
1: 晴子小姐果然聪明，游击队传话过来，要用姓郑的那老东西来交换夫人。
0: 游击队，柴天君，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啊。什么意思？
0: 舒雪芳为什么会被人抓走？是为了救郑克阳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你说他要是死在游击队手里，郑克阳在我父亲面前就一点威信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人会和你夺权了。
1: 晴子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柴天君，你只需要略施小计，根本不用带着那个老洋人过去，让游击队觉得这场交易是个骗局，然后再杀了老洋人。你说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杀了舒雪芳呢？
1: 你说什么？
0: 柴天君，要是没有舒雪芳和郑克阳，

0: 你柴田君在我父亲面前的地位就更稳固了，难道你就一点不心动吗？
1: 青子小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我恨他，我从小就恨他，如果他死了，这就是我的好处。
1: 看来青子小姐没有开玩笑，可是如果我这么做，吉馆长他会杀了我的。
0: 哎，我父亲是不会杀你的，他只会认为舒雪芳是那帮土匪杀死的。柴田君，你最聪明了，这点小事儿你一定办得到。哎，你别走，你帮我做这件事还会有别的好处的，比如说我呀。柴田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看来这个钱值得一冒，成交。
0: 柴田君，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别让我等太久哦。

0: 金馆长，您找我。
1: 你看看，你们宪兵队都是干什么吃的？
0: 金馆长，我早就猜到是郑洪涛那伙人干的。
1: 废话，
0: 您的意思是？
1: 孰重孰轻，你还用问我吗？
0: 是，属下马上去办。
1: 马上把老洋人交给他们，一切等把夫人安全的接回来再说。他们提出要在洛家山交换人质，那是他们的地盘，你要多带些人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还不快去！

0: 把门打开。
1: 嘿，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2: 我不问，你能忍住不说吗？
0: 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舒雪芳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邮局队的人让我们用老洋人去换他。郑探长，你猜猜，我们会不会换呢？
2: 你不肯换，你爸一定会去换的。
0: 你猜的没错。不过我只是担心，我父亲送走了老洋人，却换回来一具尸体。
2: 游击队不可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吧？
0: 游击队是不会杀了她。不过柴田君的枪下可是一向格杀勿论的。柴田君答应我，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杀了老洋人，也杀了舒雪芳，再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反正这一次舒雪芳是死定了。
2: 柴田，我想他不会什么事儿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办吧？
0: 只要我答应把我自己给他，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我做。告诉你吧，柴田君已经在路上了。郑可阳，你的父亲母亲也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你会不会为他们修建一个共同的墓穴呢？
2: 你这算是在报复我是吧？
0: 是，我恨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和朱军那个女人比，我到底差在哪儿？

0: 权势吗？郑可阳，你就是个瞎子。
1: 所以你就用我的母亲来报复是吗？
0: 我不仅恨你，我也恨他。那个女人早该死了。
1: 青泽小姐，你觉得你对我实施的报复计划能得逞吗？
0: 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是人质越狱吗？我看你不太容易吧。
1: 晴子小姐，有你在这儿，这儿还能关得住我吗？
0: 你有种就杀了我。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害怕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画画。
2: 把门打开，说说，让他们把门打开，说
0: 你们把门打开。
2: 往后退，往后退，别乱来，别过来啊。

0: 白天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能看见几个鬼子和辆破车，就光在那守着，没什么动静。
1: 看见我爸了吗？
0: 没有，或许在车里，或许不在。哎，龙涛，你说会不会有诈呀？
1: 不会，东野对这个女人有点感情，他不敢耍咱们，
0: 还是小心点为好。
2: 为什么要帮着我？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1: 为了你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安全。
2: 我不想在老洋人面前这么狼狈。
1: 交换人质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意外。你现在虽然狼狈点，但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就都麻烦了。你听着，别再说话了，再说话把你嘴也堵上。
2: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 说。
2: 你和柯阳是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会生死相搏的。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杀他。
1: 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也跟我说过。
2: 昨天晚上你没有答应我。
1: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法答应你。
0: 好，
1: 走，去会会柴田。
0: 好。

0: 郑洪涛，你迟到了。
1: 我们来的刚刚好，是你来早了。我爸呢？
0: 如果车里坐的是我父亲的话，我早就一心想把他带回去了。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可真够孝顺的。
1: 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应该在日本孝敬你爸，跑到中国来孝敬我爸干什么呀？赶紧把我爸搀下来。
0: 你爹，我怕他出来受风，所以让他老人家在车里避一避。
1: 柴田，你少跟我这废话，你快点把我爸搀下来，让我看一眼。
0: 那你先得把东野夫人放过来，让我看看她是不是毫发无损。
1: 看见了吗？朱雪芳就在这儿站着呢，可是我连我爹的影还没见着呢。柴田，这不太公平吧？
0: 公平？从我们关东军进入满洲的时候开始，你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公平了。

0: 你不先把东野夫人放过来的话，也不要进什么孝心了。
1: 太田，看来今天我是白跑一趟了。
0: 沈洪涛，你不想对你父亲尽这份孝心了吗？
1: 我爸根本就不在车里边。太田，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吗？啊？对了，你身后埋伏的那些人，让他们把钢盔给摘下来。这太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0: 山木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那夫人怎么办？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消灭游击队重要。哎，动手！
3: 给我打！

0: 杨克尧，你要干什么？
1: 杨克尧，你根本就没把老洋人带来，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妈活着回去，是不是？
0: 让你的人听说，
1: 洪涛，
0: 把我妈放下，你可以走了，咱俩的账以后再算。
2: 好像不对吧？我今天是来换人的，不是来送人的。
0: 别嘴硬了，这儿都已经被柴田的人包围了，你赶快走吧。但是要把我妈放下。
2: 那我爸呢？
0: 你爸也是我爸，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出事的。行了，洪涛，别磨蹭了，快走吧，再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2: 行，我放了你妈，但是我信你一次，你也得信我一次。叫柴田的人别动，我们游击队往后退，你们到后山脚下去接人。
0: 不行，
2: 不行也得行，游击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3: 对，我看你回去怎么向机关长交代。
4: 柴田君，

0: 注意警戒，就在这儿把他给放了。真把他给放了？
1: 对啊。
0: 洪涛，咱可不能跟日本人、跟汉奸讲什么信用啊！老错，你放心吧。我觉得现在郑可阳不敢对我爸下毒手，就算是东野，他也没有办法。你想啊，他们要想把咱们引出这片林子，只有我爸才是最大的筹码，他不敢轻举妄动。哼，把他给解开。

0: 你说吧。
1: 回去之后帮我照顾一下我爸，如果发现东野或者东野手下的人想对我爸下毒手的话，赶紧来通知我。
0: 我会的。
1: 还有就是，可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了，而且越走越远，我觉得他不可能回头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不杀他。你现在是可阳唯一相信的人，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所以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劝劝他，劝他少做点坏事。
0: 我知道了。
1: 你走吧。

晴子和柴田密谋杀害舒雪芳的计划，由于郑克阳的中途插手宣告破灭。晴子

0: 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1: 爸爸，郑克阳他居然敢绑架我，你把他抓起来呀。
2: 我东聂家族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感到羞耻。
1: 我
2: 回到房间去，
1: 爸爸，
2: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1: 爸爸，这事真的不是我。
2: 你还要说什么？你要拆天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克阳，滚回你的房间去。
1: 我
3: 金馆长，如果不是郑克阳的话，郑红涛他
2: 拆天我全都知道了。郑克阳虽然绑架了我的女儿，但是他救回了我的夫人，将功赎罪了。至于你嘛，就不一样了。
3: 金馆长，我的计划本来是
2: 柴天君，最近你应该休息休息了，你干了很多的事，太辛苦了，我还没来得及奖赏你呢。我会把你的职务全部交给郑克阳，至于你嘛，我另有安排。滚。
3: 是。

0: 青子小姐，你父亲在到处找你，赶紧回家去吧。
1: 我不回去。
0: 青子，
1: 你别管我。
0: 不能喝就别喝了。
1: 你放手，你别管我。我今天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喝。不是都说酒能解千愁吗？
0: 这种话你也信吗？
1: 我信，我信。
0: 感觉好吗？
1: 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好温暖。
0: 那是酒精给你带来的假象，然后它会一点一点流入你的血液，吞噬掉你的理智，最后把你完全毁掉。
1: 你骗人，药事酒这么可怕，为什么你们军人都那么喜欢喝酒啊？
0: 因为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1: 那我也要更强大。酒真是个好东西，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所有的烦恼都融化了。
0: 好了，不要闹了，回家去吧，你父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1: 哎，我今天不想回家，我就想喝酒。
0: 好，那我陪你喝。
1: 随便。
0: 随便？女人不要轻易说随便这两个字。
1: 柴田君，你知道以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反正不是为了我吧。
1: 你这人真有点意思。
0: 只有你感到寂寞和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有意思吧。
1: 柴田君，我知道你在怪我，你怪我给你出了个馊主意，而且还失败了，是吗？
0: 青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都不会改变。

0: 是吗？南豪，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来，我们干杯。
1: 亲生儿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夜他无法入眠。
0: 你知道吗？
2: 喝酒吧。
0: 我不喝。柴千军，你知道吗？爸爸他根本就不爱我，可怜他也不爱我，谁都不爱我，我要他们都爱我，都爱我。柴千军，你知道吗？爸爸他不爱我，都不爱我。柴千军，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爱我，他们不爱我，柴天君，你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爱我。
2: 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全世界只有柴天君对我最好了。
2: 青子，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呀？你喝多了。
2: 乖，你是我的。
0: 啊！你喝多了，你来救
3: 我。夫人好。老爷睡了，不要打扰他。
4: 是。

0: 子！
1: 混蛋！
0: 别闹！
1: 你放开我！
0: 你看看你的样子，一张被别人抛弃的脸，一张自暴自弃的脸，你连你自己都嫌弃你自己，还有谁会爱你？
1: 啊！我父亲会杀了你的。
0: 告诉你父亲吧，然后趴在他的怀里尽情地哭吧，看看你那高傲的父亲会不会那么快就原谅你。
1: 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
0: 我是畜生，可你就是与畜生同流合污的人。你知道以后郑可阳看到你会是什么样吗？会是什么样吗？他看到你只会是厌恶，无比厌恶。他看见你就像看到夜叉一样。
1: 够了，你不要说了，你会下地狱的，我恨你。

0: 哎，有人来了啊！
1: 不许动，别动！
2: 我找张宏涛，我是他二娘，我有急事要见他。

0: 队长。
1: 解开。
2: 红头，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就他一个人吗？
0: 是，就他一个人。我们看他在山下迷了路，就把他带回来了。
1: 里边他吧。
2: 好。
0: 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1: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瓦子，你就凑合用吧。啊，
2: 红头，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头，你听我说。
1: 我听着呢，你说吧。
2: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2: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1: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2: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红桃，你能？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

0: 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 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碗了，你就凑合用吧，啊。
15: 红桃，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 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糖，你听我说。

0: 听着呢，你说吧。
1: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1: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洪涛，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0: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1: 洪涛，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洪涛，你能？
0: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1: 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这样下去克阳就毁了。洪涛，你想想办法，求你了。
0: 叫你声二娘，我还是拿你当长辈。我跟你说实话，克阳现在已经毁了。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我跟他早晚有生死相见的那一天。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我是烈火。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带着这帮兄弟把小鬼子的细菌实验室给炸掉，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必须要做的。
1: 洪涛，
0: 二娘，这时辰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哎，万一让东野知道你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个人也没好处。
2: 舒雪芳在为儿子的事心急如焚，而此时的郑克阳却陶醉在权力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中。他新官上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他要帮助日本人剿灭武汉所有的抗日武装，在东野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3: 进来，
4: 警官长。
3: 新任宪兵队大队长郑克阳。
4: 我去看了我娘，为什么没有找到她？
3: 啊，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有出去散步的习惯。啊，走一走也好嘛，可以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这样对他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4: 季馆长，我希望以后我娘不要再卷入外面的是是非非当中，拜托了。
3: 是啊，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她的。

0: 现在是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的商讨一下后面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具体计划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做出决定。
0: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你退缩了？可是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讲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有什么绝顶妙计，我才放了你。否则你现在还被

0: 被关在牢里呢。现在退缩了，你到底怕什么？
1: 当初我救母心切，只要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回来，我可以不顾一切。
0: 可是你的母亲已经回来了，你却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
0: 胜利总是会让人疯狂的，这一点你必须要习惯起来。老实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让你不忍牺牲但又必须牺牲的呢？
1: 我父亲，老洋人。
2: 啊，我看看。对，这个要做些记录。啊，你来了。
1: 这些人怎么了？
2: 啊，里面那些马鲁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正在记录那些人感染后的不同发病阶段。你知道，要搞这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持。这个节目。
1: 那么，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2: 啊，病毒十八鲁西已经全部研制出来了。今天是做最后一次实验，如果数据没有出错的话，就可以马上大规模生产。哎，郑队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它。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很快就会在体内发作，吞噬细胞，致使细胞坏死。经过1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病毒炸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其传染。再过36小时，这个人就会出现出血症状，这个时候就必须注射抗血清，否则的话等一天就必死不疑。我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把病毒样品搞出来，否则的话我早就离开了。
1: 陆川先生，机关长派我来是向你要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1: 新研制出来的病毒样品。
3: 是呀是
4: 呀。哎，队长来了，队长来了，快！队长您来了。
1: 我爸今天怎么样？
4: 啊，您放心吧，老爷子最近挺好的，每天一日三餐我都给他送过去。就是老爷子失眠，每次我都给他送一片安眠药，就一片。
1: 好了，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
4: 哎，快快快，给队长开门。
5: 我们老爷想吃四季美的小龙汤包了啊，赶快给我准备去。
1: 汤包没有。
6: 嗯，
1: 饺子行吗？
6: 是你？你怎么来了？嗯？是来向我炫耀你的风光，还是你的权力啊？
4: 三少爷，你回来了。
1: 这是韭菜、肉，还有虾仁，一瓶酒。今天晚上包点3鲜馅的饺子。
4: 行，那我把它送到厨房去。
6: 放下。老郝，你胆子不小啊，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敢吃他拿的东西？啊，
4: 是是是，老爷。
7: 老爷，三少爷也是一番好意呀。老郝外面的事不清楚，可这一回要不是三少爷出面救了您，恐怕您连性命都没了。 老爷，现在您身边就剩下三少

0: 倒好劝我对你好点儿，毕竟是亲生儿子，别生气。可他哪知道老大是怎么死的？你的那些所作所为，对得起郑家的列祖列宗吗？
1: 爸，您别生气。您生气，都是因为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的时候，我发过誓，郑家的人不许在伪政府里供职，可你坚持要当你那个探长。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啊？
1: 我说，即使国家亡了，也总得有人出来做警察，维护正义，除暴安良，妇孺弱小也得有人保护，碰见不平的事情也得有人管吧。
0: 那你还说过，尽管我在伪政府里拿饷，可我也不会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你说话是狗屁呀、啊、
1: 爸，那个职位不重要，那是东野硬塞给我做的，那都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那是个虚职，没有什么意义的。
0: 谎话，满嘴的谎话，你还在骗我。你干的那些事，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啊？好，这是郑家的家谱，记载的17世500多人的名字，历历在目。你看清楚了，你郑克阳的名字，我已经给删掉了。

既然你也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既然你想把我赶出郑家，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毕竟我血脉里流淌着郑家的血，毕竟我们还是父子，看在我们俩是父子的份上。

0: 能不能再让我给您包一顿饺子，再给您斟一杯酒，让咱们爷俩最后再吃一顿饭。
1: 好，我答应你，吃罢这顿饭，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0: 老叔，
1: 哎，三少爷，
0: 我爸让你去酒窖拿一坛陈年的老酒，这交给我吧，我来吧。
1: 三少爷，你呀、啊，你去陪老爷说话去，等我把饺子包好了，我再去酒窖，耽误不了你们爷俩的晚饭。
0: 老叔，我跟我爸说好了，这顿饺子我一定要亲手给他包，你去吧。
1: 那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三少爷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呢，他说呀要亲自给您包上一顿三鲜馅儿的饺子。老爷，别怪我老好多嘴，还是想劝您一句，你跟三少爷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都是一家人，骨肉至亲呢，哪有隔夜仇啊？
1: 那好啊，我都没脸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至亲骨肉没有那么大的仇，可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仇人。我老洋人在武汉英明一世，却被这个不孝之子给拖累了。
0: 老爷，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可您看看，原来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逢年过节桌子周围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可如今呢，一个个的都没了。
1: 好，好了好了，我听你的，给那个孽子百副碗筷。
0: 哎，
1: 对了，老浩，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攒的那些安眠药拿过来。
0: 老爷，
1: 哎，去去呀、啊！

这饺子是我亲手包的，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毕竟我娘给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婆。爸，

最终还是把枪放下了，他终究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郑克阳的算计当中。其实郑克阳是

0: 板，老板啊，
1: 谁啊？
0: 我那侄子犯羊角风了，抽的都快不行了。大夫说只能在你这儿买那个牛黄上清丸才能治好。哦，
2: 来了来了，
0: 你开门吧。啊，开门。
2: 你，
0: 我跟你说，我姓郑，我是郑洪涛的爸爸，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2: 快
0: 快让我进去，
2: 快进来，快进来。

0: 我说，如果我问你，你跟我爸是怎么打算的，你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所以呢，我也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知道，我爸是通过武汉的联络站要去游击队的，对吗？如果我跟你说，你跟我爸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是我有意放他去找游击队的。他找到了游击队，就是在帮我找到游击队。你做什么感想？
1: 三少爷，说什么？你也是中国人。老爷是你的亲爸，二少爷是你的兄弟呀。
0: 豪叔，我爸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已经把我从家谱中给删去了。我二哥也不把我当亲兄弟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把我的好叔好好的照顾好。
2: 是，带走。
3: 去，
2: 走。
3: 郑老三，郑克阳，
4: 快走！
3: 你连亲爸都不认，你不是人！你
4: 快走，
3: 不是人！

0: 亲人和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看着两扇大门在眼前缓缓关闭，郑克阳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和郑家缘分已尽，恩断义绝，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你是说你的父亲去找游击队了？
2: 是的，我已经派人在城门各处紧紧地盯住，只要他一出城，我的人就会远远地跟着他，直到发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为止。
3: 好，季馆长，只要我们一找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2: 不，先别忙着动手。
3: 怎么，你是担心？郑队长，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抢功劳的。
2: 柴田君，我郑克阳所做的是东亚共荣的大事，我不会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得失，区区剿匪的功劳我没兴趣，更不会跟阁下去争去抢。
1: 好，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2: 烈火那伙人跟我数次交手，这支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作战非常凶狠，个顶个都是玩命的主，如果我跟他们硬碰硬，那得不偿失，还不如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3: 你想用反间计？我对游击队那些人是有所了解的，郑队长，你那套不管用。
2: 不是反间，是死间。
1: 死间？
2: 我已经设法让老洋人吃下了史巴鲁西的病毒样品。
3: 什么？你说什么？
2: 是我亲眼看着他吃下去的。如果按照若山先生对病毒样品的研究，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24小时就会侵蚀到身体的各种器官，到时候也就具备了传染能力。
1: 好，很好。
2: 现在距离老洋人中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2小时。
3: 郑队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吗？你会让自己的父亲服下这种病毒？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游击队员们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才能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到时候我们不用一枪一弹，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乖乖的成为我们的俘虏。
1: 非常好，咱们就照你的计划实施吧。
2: 季馆长，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告辞了。
3: 这个人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手，季馆长，我不得不提醒您，当心养虎为患。
1: 你放心，养只老虎本来就是要放出去咬人的，但是我会时刻拿着鞭子，它的爪子和牙齿再尖利，也会趴在笼子里乖乖地听话。啊！
0: 此时的老洋人正走在去往游击队驻地的路上，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他感到无比的轻松，想着就要见到心爱的儿子洪涛了，老洋人满心欢喜。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郑克阳的精心安排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枚即将毁灭游击队的定时

0: 抽吧，在这儿抽就抽死你。
1: 你是我生的，是我儿子，别这么对娘说话。
0: 废话，我要不是你儿子，我管你死活。别说什么死啊活的，
1: 这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0: 现在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1: 你不想听到这个名字，可是当初你把我跟老四扔下，就是为了这个叫东野的人。可是你现在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
0: 让我为你想什么？
1: 我现在是郑家的不孝之子，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温温顺顺的，其实他们心里都恨我。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这些人从心里真正的害怕我，真正的背负我。

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东野只有在乎你，才会在乎我。我想让你好好的打起精神来，跟东野说，在整个武汉，我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要让那个拍马屁的柴田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队长了。

0: 得翻过这座山，再走几十里地才到烈火他们那儿。看来啊，今天晚上咱们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在这歇一晚上。
1: 到时候找一个背风的地方，

0: 怎么会在这儿？
1: 朱医生跟我们到镇上去买药，伤员同志们最近全靠朱医生照顾了。
2: 刚才我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鬼子呢。
0: 哦，哎，孩子，你可瘦了。
3: 我没事，我跟洪涛都很好，您别担心。对了，洪涛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会高兴。
4: 嗯。哎，我抓了一只兔子，晚上有菜吃了。
5: 好，走了，走了，走了。

0: 太监，你跟我约会都迟到，你心里根本就没我。
1: 少跟我耍大小姐脾气。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父亲东野武雄居然把我调离了宪兵队。啊，
0: 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说是什么让我去做和军部交接的工作，可能都是一些琐碎杂事，而且让我以后做什么还要向那个姓郑的请示。他一个中国人居然爬到我的头上，那个姓郑的肯定在背后使了什么手段，让你父亲夺了我的兵权。
0: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舒雪芳那个女人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了。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帮你说理去。
1: 青子，如果你现在去质问他的话，这会让你父亲怀疑我们的关系。如果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会杀了我。
2: 哟，柴天君，你怕了？
1: 怕？嗯。哼，我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罢了。
2: 什么关键时刻呀？哦，你是说郑可阳一步步紧逼，而你却又在我父亲那儿失宠是吧？那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了，怪你自己没有用啊，不如人家心狠手辣，你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你，
1: 我是没有他心狠手辣，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害，他还是人吗？
0: 你在外面受气，跑我这儿来撒野，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要干什么？
3: 好吃哎！
4: 给你尝尝这块，这兔肉真来一块，来一块。
5: 这就是特别扔了，我先瞅一瞅啊。
3: 我不喝呀，给兄弟们喝，
5: 给兄弟们喝。
3: 来来，吃点吃点啊！
6: 真好，
3: 这要是香啊！
6: 吃
3: 啊！
6: 好久没这么吃了，
7: 吃口肉，喝口酒，
3: 来吃肉香啊！
6: 赶紧的，别浪费，还真好。
8: 打我干嘛呀？都等着吃了是？小心那边，都能听见柴人界的野兔子了。瞧你那点出息！我说兄弟们，忍着苦熬一宿。到了明天，这群人上路，不到半天功夫就能把咱们带到游击队的大本营。干好了这桩事，就是咱们的大功一件啊！都快进来点。

0: 我们的东西准备出发了，快点，同志们，撤退了。站着说，站着说，咱们赶路了啊！
1: 老皮，老皮起来了，他也发烧了。
2: 朱医生，朱医生，郑大叔发烧了。
1: 来，我看看，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2: 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0: 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游击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1: 是啊。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

0: 样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

0: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朱医生，
7: 朱医生，
6: 郑大叔发烧了。
8: 怎么烧得这么严重？
6: 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8: 我看看，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游击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9: 知道了。
8: 对了，我那有几个口罩，把它戴上，知道吗？
10: 朱医生，真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吗？
8: 如果真的是病毒感染，比我想象的严重100倍。
11: 转移去哪儿呢？按理说，鬼子要转移地下工厂，动静肯定小不了。可咱这儿呢，没听到一点动静。是不是他们也在按兵不动啊？
12: 看来我得想办法进党城了，看看他们那个实验室是不是还在原来那个地方。
11: 哎，
12: 行了，现在上级呢是给咱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装备上已经给咱们最大的支持。我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让咱们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给毁掉，

0: 这朱军他们到城里去买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这太阳还高高的呢。放心吧，跟朱军去的几个人都是稳当人，不会有事的。倒是你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点太疼媳妇了。我是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一句，这小两口过日子就是不能惯着的，不然以后他能上房揭瓦。
0: 哎，什么小两口，我们还没成亲呢。你，哎，我听你这话茬儿，是被女人给害惨了吧？
1: 去
2: 干爹，您别着急，我看看。
3: 闺女，怎么样？
2: 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正常的发烧，针也打了，药也吃了，按道理体温应该下来了呀，怎么体温还这么高？而且淋巴也肿得厉害。
3: 闺女，闺女啊，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这个病啊，来的是很蹊跷。
2: 干爹，您别着急，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0: 引起的发烧，淋巴肿大也是正常的，您别着急啊。
1: 可是我这一辈子都生了不少次病了，从来没有像这么难受过。我就觉得我这五脏六腑像烧起来一样，渴得要命，可喝了水又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病啊，得的是真怪呀。
0: 干爹，你想想，昨天出城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吃过什么？没吃过什么。离家之前吃的饺子

0: 注意上，注意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少爷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1: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还不太确定，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1: 是。
0: 注意上，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2: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是，
1: 是啊。
3: 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驻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也纳闷呢，这个镇按理说是个三部队，鬼子向来不到这儿，应该不会有事。
1: 范志烟，
4: 哎，哥来了，
3: 找几个枪法好的，跟我走一趟。
4: 明白。
3: 老苏，看好了家啊！
4: 哎。
5: 朱医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朱医生？
6: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
5: 我疼啊！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6: 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吧，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他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得着，都使上，肯定就招了。怎么样？啊，走上，我可是个办法，准备动手。
3: 好，走走。
0: 红桃，
3: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干嘛呢？
0: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3: 病毒，人在哪儿呢？啊，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为什么？会传染。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红涛，你不能去。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7: 是，不能进去。
3: 别拦着我。
8: 别进去。
3: 我看看。
9: 龙儿，
3: 你别进来。啊，爸。
9: 我爸怎么也在？
0: 红涛，
3: 爸，
9: 红涛，
3: 老二，你千万不能进来呀！
0: 队长啊，
9: 病毒传染！
3: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的呀？
9: 我上了贵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毒了，这种病毒会传染的，你千万不能进来！
0: 红涛，
9: 不能进来！

0: 你别拉着我，我不进去了。
1: 队长，好像有情况。
2: 过来吧，志远，他们应该在我身后，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1: 行，
3: 我们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洪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
1: 走，快点！
3: 哎，关心啊！哎呀，
2: 说，谁派你来的？说话，谁派你来的？说话呀！
3: 你
2: 谁呀？
3: 郑队长。
2: 是郑队长吗？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
3: 跟着郑老先生。
2: 你们要干什么呀？
3: 郑队长说，让我们来探探游击队的大本营。
2: 回去告诉郑海洋，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我郑总。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真记住了吗？
3: 真记住了。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
2: 真能记得住吗？
3: 记得住！
2: 真记得住吗？
3: 记住了，英雄！
2: 真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英雄！
2: 那你记不住？
3: 饶命啊！
2: 爸，
4: 快走！
2: 爸，我看看啊，
4: 你看看，
2: 爸，
4: 你赶快走！
2: 爸，我看看，别动啊，
4: 快走吧！
5: 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吗？
2: 留什么手榴弹啊？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5: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2: 知道吧？
5: 别，我跟你说，
2: 爸，
5: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这儿。
2: 留什么手榴弹啊？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我看一眼啊，
5: 快走吧，我求你了，孩子，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留几颗手榴弹，给我留下。
2: 爸，
6: 洪涛，
2: 爸，我看一眼吧。

0: 洪涛，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呀？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记得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
0: 嗯。
1: 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洪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队长，不是我们不卖命，那帮游击队太狡猾了。那战后涛，那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我们也没提防。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他说，他说，你海琴生老爹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等着。
1: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该乐的乐，就是迟早要你的命。

啊！哦！嗯。

0: 水手郑洪涛一定会潜入到武汉。传我的命令，各个关口日夜加紧戒备，如果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是。
0: 把电话给我修好。

0: 若山君，让你回国接受内部调查是军部下的命令，我也是无能为力。
1: 柴天君，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上了那个女人的当。柴天君，你知道的，
0: 我不能回国，我回国的话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的。若山君，你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
1: 没有人敢轻易给你添加罪名，你太多虑了。老师，病毒研究实验已经结束了，山里的那个地下工厂正在大规模的生产细菌弹，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废物了。若山君，你我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国军人。
0: 这种话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乱发牢骚。到外面，我还出得去吗？
1: 你柴天君不是已经把我软禁在这樱木公馆里了吗？
0: 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吧，等接你的船一到，你马上回国，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0: 这几天在你父亲面前提我的事了吗？
1: 提你什么事儿？
0: 你父亲把宪兵队的指挥权都交给郑可阳了，他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为天皇陛下誓死效忠的大日本国军人，可现在让我干的都是些琐碎的杂事。还有那个若山，马上就要回国了，整天在我面前唠叨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

0: 宪兵队恢复原职了。
1: 哼，柴天俊，难怪这两天你一直在讨好我，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呢。
0: 咱们都这种关系了，你向着我不应该吗？嗯，
1: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听清楚了。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无聊想找个人玩玩罢了。如果你要让我在我父亲面前替你争权夺利，柴田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0: 晴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当什么？一个大玩具罢了。难道你觉得我会真心对你好吗？笑话。
0: 谁？
2: 送餐呢？
1: 去开门。
0: 你去。
1: 你到底去不去？快去。
2: 别动，老实点，别动。
1: 你们干什么？别动。
2: 太田，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你这么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好地方和这个女人幽会。
0: 郑红桃，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我想拿你当人质换一个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在东野那儿已经失宠了。不过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跟东野的女儿勾搭上了。
1: 郑红桃，有什么你直说，少肉丸子。
2: 还是晴子小姐痛快，我想用你去换一个人。
0: 你想要谁？
2: 若山内丰。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3: 那我来告诉你，若山内丰，他是你们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在日本皇宫给太子当老师，后来被日军点名要走，号称是投笔从戎，军衔少佐，其实是你们日军代号为十八鲁西病毒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目前他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将回国，这几天就住在樱木公馆，被你日夜看守。我说的对吗，柴田队长？
2: 柴田，哎，想起来了吗？
0: 郑红桃，既然若山的来历你都清楚，那你就该明白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
2: 如果你把若山交给我，你只是一个失职的罪名。但如果晴子小姐没命，东野会怎么对付你，你比谁都清楚。
0: 让我考虑考虑。
1: 柴田，你还考虑什么呀？难道在你心里我还不如若山吗？
0: 闭嘴。郑红桃，就算我想把若山交给你，也不是现在能完成的，我需要时间。
2: 柴田，我给你24个小时，24小时之内必须把若山内丰交给我，否则的话，晴子小姐将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被挂在武汉的城楼上。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

0: 局长，第一批细菌弹已经安全入库了，只要等空军一到，我们随时可以启动真空地带计划。
1: 要不是游击队捣乱，炸毁了油料，我们就不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要等海上运油料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命令他们严加看管。 千万不能要半死的马虎。
0: 我明白。
1: 最近你辛苦了，很久没有见到你母亲了吧？抽空回去看看她吧。
0: 好。
1: 我这两天要到空军基地那边去视察一下情况，这里就交给你了。季
0: 馆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除了若山先生以外，实验室的其他人，你看该怎么处理？若山要回到日本军部接受调查，让他待在樱木公馆里，等待回国的船吧。至于其他的人吗？

0: 咱们要坚持。我儿子说了，咱们想办法救咱们。啊，我儿子说话是算数的。
1: 疼啊！
0: 在这里，我年龄是最大的，都得听我的。
2: 我受不了了，让我死了吧！
0: 不许轻言生死，要等，一定要等，等到一定会回来，回来救我们的。
3: 几天以来，柴田一直在焦虑中度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4: 柴田君，里面有您的电话。
5: 哪儿打来的？
4: 不知道。
5: 我是柴田。
6: 我是你郑大爷。
7: 帮我办的事怎么样了？
5: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7: 打到这儿来怎么找你啊？
6: 害什么怕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担心晴子那个小丫头的安全的话，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好，听见了没有？
7: 对了，你还得赶紧给我准备好
6: 18鲁西那个什么抗血清，别耍花招。
7: 耍花招对谁都没好处。
5: 白天人太多不方便，晚上我会带着若山和那个东西去找你，你说个地方。
6: 珞珈山教堂，晚上7点钟准时见，就这样。

0: 怎么样了？
1: 听着挺老实的，但是啊，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他耍花样。今天晚上7点在骆家山教堂见。
0: 也不知道干爹那边怎么样了。
1: 咱们走吧。这边。
0: 晴子都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你就不着急啊？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他一定是趁着他爸去空军基地视察，没人管他，找男人约会去了。哎
0: 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我说的很难听吗？妈，你天天待在家里面，外面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跟那些手下天天在街上跑，他的事我全知道。晴子跟那个柴田在酒店里开房约会。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那些事儿能瞒得过我吗？妈，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那事我早告诉东野了，到时候非得把东野气个半死。
0: 他就是和柴田有什么事情，那也不能一天一夜的不回家呀。
2: 妈，我看着晴子在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你干嘛管他的事儿？他亲爹都不管他，你为他操什么心呢？好了，我走了。哎，
0: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回办公室。
0: 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这么多天你都没有睡好觉，要不今天晚上在家住吧。
2: 军务紧急，我得回去了。

0: 是柴田君，东京接我的船到了吗？
1: 若山君，你太心急了。我知道这两天你待在这里心情不太好，今天有些时间，咱们两个一起出去喝一杯，散散心。嗯，
0: 柴田君，把我软禁在这里的是你，要带我出去消遣的也是你。好，我们就出去玩玩。
1: 若山君，这是你此次中国之行的纪念品吗？嗯，
0: 这是我拿出来的抗血清样品，我死也要把它带回日本。
1: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走吧，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个一醉方休。

0: 停下。
1: 中山君，
2: 走。这是什么地方？
1: 中山君，最好乖一点。
2: 来这儿干什么？
0: 郑洪涛，我柴田一向说话算话，出来吧。
3: 柴田，你还挺准时的。
1: 别那么多废话，你要的人我带来了。
3: 是若山吗？
4: 是的，绝密文件上的照片就是他。
3: 柴田，我要那个18鲁西抗血清给我带来了吗？

0: 现在数一二三，让若山还有晴子从两边同时走，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1: 好，
0: 一

0: 我们包围了。
1: 郑海洋，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找这么多人来伺候我。
0: 你现在是游击队的头号人物啊，我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你小子有本事就来吧。

0: 叫你的人住手！快点！都别动，放下枪！叫他们让开一条路，放洪涛他们走！快点，快点！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走！
1: 朱娟，你快点过来，过来！洪涛，你带着人和东西。
0: 快点走！
1: 你快点过来，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快点！
1: 你爸爸还有游击队员还等着你呢。
0: 你快过来，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1: 你快走啊！你要是不走的话，谁也走不了。

把枪放下，放下。

0: 病人注射了这种血清抗体之后，体内的病毒已经停止了活动，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好转。
1: 什么逐渐好转？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什么从理论上说？你给我来点实在的，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我不敢胡说，这十八鲁西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应该说血清抗体注射以后他们的身体会好转，至于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告诉你啊，万一留什么后遗症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是
1: 过来，过来，你给我老实说，你们把实验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病毒实验室后来筹备的细菌弹生产工厂被转移到了一座山里，山口被挖空了，细菌弹和工厂都在山腹里边。
1: 哪座山？
0: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转移的时候都被蒙住了眼睛，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方向，只知道那个地方代号叫桃花。
1: 桃花是吗？
0: 啊，是。
1: 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山的具体位置？
0: 我怎么敢胡说呢？不过是这样，

0: 负责那个细菌弹工厂的，现在是郑可阳，都由他负责，他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
1: 行了，照顾好他们。
0: 是是，你放心吧。
2: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若山被游击队给带走了，你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晴子小姐的安全。
2: 哼，不要再找借口了。柴田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再步他的后尘。
3: 你放心吧，愚蠢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是不会传染的。
2: 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你又把那个叫竹君的狡猾的女人带回家了呢？人气的滋味还没有尝够吗？你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
3: 我不会忘记的，被人背叛的滋味是最难忘的。
2: 难道你是想利用朱军这个女人再唱一出好戏？
3: 自作聪明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她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上她就会一生一世。怎么可能会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呢？她躺在我的怀里，可是她的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他对着我笑，可是我也知道他想在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如果这次他还想故伎重演的话，那他就打错算盘了。
2: 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呢？
3: 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情报。
2: 你打算怎么办？
3: 游击队一直想破坏我们的真空地带计划。游击队如果一天不歼灭，那我们的机场、码头，还有地下工厂，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一次我们抓到了朱军，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2: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好吃吗？
1: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2: 一口鲜甜，满是独特滋味，沃土生奇菌，滩上出鲜蟹，两味相合，正是山海相融的本真味道。老广的味道之何味山海，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再次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
3: 不准飘动，
4: 那个太小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4: 我受不了。
2: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宁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6: 醋炒汤粉跟烧盐，
2: 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火气扑面而来。
7: 很香，还有越甜，好初恋一样。
2: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8: 时间不一定的，有时候是三点，有时候四点啊。
2: 只要出摊，陈明波的妻子谢小庚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当天售卖的餐食，
8: 做一点扣肉。有些移民四海回来想吃饭，不想吃炒粉。
2: 扣肉得腌制三个小时才入味，谢小庚守着灶台打转，不经意间鸡鸣唤醒陈光。扣肉终于炖好了，锅盖掀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庭院。陈明波采购完当天的食材回到家里，几人开始分工协作。今天的低潮时间比昨天晚了一个小时，备菜的节奏也相对从容了些。陈家的摊位距离村子比较远，而且不通水电，每次出摊前，陈明波要备足燃气，灌满水箱。
9: 61够用了，这因为三个灶嘛，三个灶用性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水箱是装食用水，用口罩过滤那个水，像你相信的，吃得干净的水。
2: 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装车，夫妻俩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渔村，在村边有一处珊瑚礁形成的岛洲，每次退大潮便会露出水面。潮水逐渐退去，通往岛洲的路面就会慢慢显露出来。心急的档主和海鲜商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驱车涉水而过。陈明波的大篷车也缓缓驶入这片滩涂。
9: 每个月是两个潮水，一个潮水是8天左右。那渔船什么时候回来，或是什么时候下来，跟着渔船走。
2: 刚把东西摆利索，头批渔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谢小庚马上开档迎客。
8: 是因为渔船出海回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2: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

0: 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粘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1: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2: 好吃，炒粉
3: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6家。
4: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5: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6: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从湖北过来的，
5: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
7: 这是你抓的是吧？
8: 对。
0: 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9: 炒粉老国产，他那炒粉是有名声的。我是汤粉、椒盐、竹鱼汤。
0: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望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10: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0: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从出水到上桌，快则10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9: 我是靠量多赚一点，赚越多就赚越多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0: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9: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摊牌3天在外面了，赚少赚多，在家开心。
0: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4: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5: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炒粉？
4: 120斤。
0: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9: 买到了，到可以加工。
5: 买东西过来加工。
0: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9: 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能让他们失望。
0: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 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2: 老板，有沙马秀吗？
8: 有啊有啊。
0: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两至三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棉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11: 越嚼越香，
10: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0: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一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12: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0: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12: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
0: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四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12: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0: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4: 熟练了这么多年，杀小鱼。
12: 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
0: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13: 挖沙马，
0: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两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12: 喂，在这里呢。
14: 妈妈，
15: 真的，在这里。
12: 抓！这个追到了，
16: 它就是在沙上面，
15: 它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0: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16: 它跑得很快，它会拐弯的。
15: 一脚油门，
17: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0: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15: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湿的就很方便挖了。
18: 应该好爽，
19: 我黄的，出来了
16: ，可以。
0: 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12: 我们要找到那个方向。出来了！这是正宗沙马蟹。
0: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12: 这是绝了！
0: 大姐冯纯杰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17: 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会跑。
12: 就这样粗鲁，
17: 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0: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12: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骨的味道的。
0: 三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四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15: 满载而归。
8: 有。

0: 四五十支了，
1: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2: 把沙马拾掇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小野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3: 这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那些大沙马，放掉那些臭鱼，它闻到那些臭味就会过来的。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这个袋装一只，咁样就唔会打胶嘅。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挖一次，养得2到3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1: 一齐有200-300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10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沙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沙马的那一口鲜。沙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沙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沙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沙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3: 呢一只就系我哋喺出边啲游子翻到嚟都系心心念念嘅一个家乡嘅味道，
4: 满足嗌佢叫鲜甜味，
3: 一啖蟹一啖烧咗，哇，啱啱好。
0: 鲜甜的沙马粥暖了阳西人的胃，而梅州交岭的猪胆干正等着揭开它的味觉传奇。
5: 这有没有猪胆呢？
6: 猪胆啊，
7: 猪胆是吧？
8: 猪胆啊，
6: 我没有，
7: 我们这边没有啊，全部扔在地上。
0: 说起胆囊或者胆汁，想到的就是个苦字。动物胆囊常因苦涩而被丢弃，但在粤东的交岭，猪胆却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
9: 老板，有没有腊猪肝？
10: 好，给你拿一点。
9: 因为这个猪肝啊，工艺很复杂，很难做，很耗时间。这摆出来的话，很快就卖完了。
0: 当地人所说的腊猪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来敲碎核桃。但它却是梅州客家地区传承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20世纪40年代初，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
11: 这个呢是腊猪肝，我们每年做这猪肝啊，大概1-2千斤，总共腊味大概1-2万斤，我们就有8样腊八味，猪肝是一定要有一点的。
0: 蒸腊猪肝是当地的一道名菜，腊猪肝稍稍清洗。水开后入锅蒸15分钟。每天凌晨4点多，周海英家的肉铺就会开门，等待当天刚屠宰的新鲜猪肉。
12: 这段时间我老公他的身体不好，就是叫他们做菜嘛。
0: 2008年，在珠三角打工的周海英因公婆年迈多病辞工回家。4年后，夫妻俩买下镇上临街的房子，开启了猪肉档。最近丈夫刚做完手术，周海英心疼老公，所有的活计都自己一个人扛。
12: 反应感堵塞，这反应感，现在是休养，早上就

0: 以早一点起来，也能够休息一下。
1: 周海英没忙多久，丈夫刘兰冰怕妻子累着，还是早起过来帮忙。
2: 没办法，现在生病以后，什么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身上啊。
1: 天还没亮，肉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熟人。
2: 所以梦到个白师傅啊，86啊，他们86都还要干呢。
3: 卖多少钱？卖三钱。
4: 三块，要温州要三块。
3: 改了三块啊。
1: 原来阿婆不是客，是送自家的菜过来，让周海英帮忙销售。
4: 按块吧，6块钱。
3: 这是他自己种的，没地方摆，我们就是帮他卖嘛。可是多的是10多个人拿来这里，没卖完就他自己拿回去哦。我又没有收他费用。
1: 周海英帮山里老人卖菜多年，在他眼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看这个老人家在那里卖菜，要站几个小时，反正我这里也可以放，就是帮他卖呀、啊，我是顺手的。
1: 南方的冬天有别致的冷，冬至前后朔风一刮，天干地燥，这样的天气正是做腊味的黄金时节。周海英的家藏在群山包围的南气镇，她和丈夫赶着情好，一头扎进腊味的制作里。
3: 每年多的时候有5-6千斤，每年都卖干了，大家都抢着要。
1: 周海英做的腊味里面就有稀罕物腊猪肝，
3: 不是做很多，一般都是做40-50斤吧。
1: 山里的乡亲互帮互助是常态，在没卖猪肉前，周海英压根儿不会做腊猪肝。
3: 附近的那个老前辈啊，他们做过的就教我嘛。这身条上呢，晒得快一点，吸收啊那入味一点啊。
1: 猪胆才是梅州腊猪肝独特风味的秘密。
3: 猪胆呢是一种中药，2副猪肝放一半呢。
1: 从明朝延续至今，制作流程从未改变。猪肝拌胆汁是关键工序。
3: 放在这里腌制2天。
1: 蒸煮之后，猪胆肝的口感变得柔韧，浓浓的辣香味直钻鼻腔。切片装盘，无需多余调味，就是一道特立独行的硬菜。
5: 我以前很逢年过节，当然有吃的哦。
6: 吃进嘴巴里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5: 松就一口的。
1: 吃猪胆肝讲究一个慢字，小块入口，细嚼慢咽。
5: 甘甜纯，平时可以当零食一样这样吃法。
1: 2天的时间转眼即过，周海英腌好的猪胆肝该拿出来见风见日了。
3: 腌的就是会变颜色，变得比较白的。
1: 风干吊晒是猪胆肝制作最磨人的一步。
2: 晒10天左右吧。
3: 这个是晒了4天的那么干了，捏一下的整齐一下了。
1: 周海英说的整形，是趁着猪肝没有完全晒干，把形状捋顺。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口感。
3: 每隔2-3天就整一次，捏了一下的它松了，吃的时候不会那么硬。
1: 晒好的猪胆肝泛着油润的紫褐色，闻着有股蛋香，摸起来坚硬似铁。老广常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这天做完腊味，周海英终于有时间琢磨家里的团圆饭了。
3: 上山去挖猪笋喽。
1: 蕉岭南气镇掩映在群山之中，四周竹林连片成海，竹笋是一年四季都能挖到的山珍。
3: 这个竹叶都茂盛了，那个就是有竹笋的，很稀的那个竹叶，就是没有竹笋的。
1: 冬笋是藏在土里的山货，要想挖到它，得有双鹰隼般的锐眼。
3: 那个土啊，是有一点冒开的，可能也有笋。挖出来了，冬笋，漂亮，竹子。哎，还有一颗，有的这地方就是一窝有3-4条。走喽，回家喽。
1: 自家做的腊肠、腊肉、腊猪肝齐齐上锅蒸。

0: 后，切片装盘，一道菜多种味道。蜡猪肝与笋片一起下锅，再淋上蒸蜡猪肝时留下的汁水，翻炒入味儿。醇香的蜡猪肝和着冬笋的甜，多了一缕山野的清新。
1: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通过视频电话，周海莹和丈夫跟在外打拼的一双儿女隔空凑了一顿团圆饭。
1: 工作好哇，你讲的该话身体健康啊，跟
2: 你别同事过节都。
1: 人家结婚要上班，你过到上那班。
0: 电话里的唠叨，一句句全是藏不住的牵挂。山村的冬至夜，风很凉。一家人的心意驱散了不少寒意。粤东辣味的醇香尚在舌尖，粤北腹地的菌菇已把清新风味缓缓释放。黄罗定的家藏在广东第一峰和第二峰夹着的山坳里，四面青山环抱。黄罗定在江门电子厂打了两年工，十年前回老家开启了民宿。正逢暑假，读小学的三个孩子都在家里帮忙打下手。
3: 阿妹，快一点啊！上菜上菜，你们快点。
4: 老广味道，都要睇翻自己啊。
0: 南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有一种夏秋时节的山珍，名字不雅，但滋味地道。
3: 这个是马尿泡，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有口福，
5: 就现在这个季节才有。
3: 对对，过了这时间没了。
5: 好香。
0: 黄罗定所说的马尿泡是一种长在沙壤土、灌木丛、枯枝落叶中的蘑菇，没成熟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像块石头，神奇的是未长开时不小心踩到会爆出一阵烟雾，待到完全成熟时会开成大朵黑色的花瓣，远看就像一堆马粪，于是得名马粪包，学名马脖。
3: 一般都是切片的，切薄薄一点嘛，老一点的那个香味也比较浓一点，嫩一点的香味比较大一点嘛。
0: 采摘的野生蘑菇必须先焯水，花肉下锅出油，再放辣椒，等呛人的辣味弥散出来，倒入麻薄和调料，翻炒至熟。
6: 好鲜味，咬落去有啲粉底。
7: 嗱，呢个爽啲。
6: 系啊，咁都嚼出来啦。
0: 黄罗定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今天巡护完固定路线后，就带着12岁的大女儿，开始了寻菇之旅。
3: 你看这里一片的马尿泡，看到没有？
8: 看到了。
3: 这个比较老一点，这种的比较嫩，这一种就比较好吃一点。
0: 靠山吃山，马脖正当季，这份季节限定的山野鲜味，黄罗定可不会错过。
3: 这太小了，不要了。
0: 马脖挑剔，只长在山清水秀的山区半山区，从冒头到包子成熟爆开，拢共只有4-5天的光景。
3: 过了会爆的，就老了，就像开花一样的，就是。今天收获还可以，十来斤。
0: 马脖好吃，处理起来却要费些功夫。
3: 焦了，化的，变成那个粉的了，都坏完了。
0: 削掉老硬外皮，只留里面嫩滑的芯子。
3: 这个削了皮就是这样的，像黑松露一样，闻起来还挺香的。
0: 破开的马脖松松软软，像棉絮，黑白相间的纹路竟和黑松露有几分神似。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挑最嫩的马脖，切块焯水，新鲜排骨略略翻炒，和马脖一起焖煮
3: 10多分钟吧，觉得太大块了，怕它不熟嘛，所以要煮久一点。
0: 一锅焖熟，肉香浸着菌鲜，菌鲜裹着肉甜，两种食材彼此衬托，满是山野本真滋味。南岭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北风的干冷，促成了山地间温润潮湿的环境。千米上下的海拔落差，厚厚的浮质质层，孕育出数百

0: 雨后第二天，黄罗定领着孩子们钻进了山林，去寻找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蘑菇。
1: 还有毛毛虫，
2: 你毛毛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3: 不怕毛毛虫，一脚个踩死。
2: 你一脚个踩死就不行了。
1: 是不是蘑菇？
3: 是。
1: 能不能吃的？
3: 不能。
1: 不能吃的，这种就啊，知道没有？
3: 有毒。上山卖饼干，吃了当当当。
0: 这句顺口溜可不是玩笑。采过的间隙，黄罗定总不忘教六岁的儿子认菇常识。
2: 这一片都是杂树林，从这里走上去，爬不上啊，爬不上你要爬。
4: 姐姐找到没有？
5: 爸爸，这有个像珊瑚一样的。
1: 那个能吃的，
5: 黄白的。
0: 跑在最前面的大女儿首先发现目标。
2: 这个菇叫灯芯菇，我们这些山上比较少的，这些运气还是不错。
0: 灯芯菇学名叫珊瑚菌，顶端枝桠丛生，像海底舒展的珊瑚，也像森林里长出的鹿角。有人嫌它模样怪，叫它扫把菌、老鼠角。可这模样奇特的菌子，偏偏对生长环境挑剔到极致，至今没法人工培育。
2: 六月份才有，有些是黄的就坏的了，像这个这还挺新鲜的。
0: 珊瑚菌的赏味期更短，雨水一多，不出两天就会发黄腐烂。
2: 摘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容易烂。
5: 爸爸，你看那里好多宝贝。
0: 意外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兴奋。采回来的新鲜珊瑚菌，黄罗定要抓紧时间处理。
2: 那你看这个菇一离开土就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变颜色了，拿回家里要及时处理，不是这个就会发黄的，不新鲜的了。
0: 鲜货先吃，才不辜负这份山珍。姚家熏肉下锅，煸出油脂，辣椒和珊瑚菌先后入锅，旺火快炒，待到辣香呛喉，立马起锅。吸饱了熏肉的咸香和辣椒的爽利，原本淡味的珊瑚菌瞬间有了烟火底气。欢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九月一到，孩子们又将返回镇上求学。黄罗定想着给孩子们做点吃的带上。鸡腿菇小火慢炸，把水分一点点收干，炸到通体棕黄，撒上盐调味，关火晾凉。此时的鸡腿菇水分只剩一两成，嚼着带着点韧劲儿。
2: 还可以啊，春节把这个装瓶里面带学校就可以吃啊，有时候有空就做，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麻烦一点。
0: 炸鸡腿菇算不上稀罕物，可这一口韧劲儿里裹着的是父母的牵挂，嚼着嚼着就能尝到家的味道。每逢周六日，番禺大夫山山脚下的这家小餐馆早早就坐满了顾客。卢锦城家庭小馆的主打食材正是梅花鹿。鹿肉与甲鱼同胞的做法，2016年一经推出便长盛不衰。卢锦城是番禺中村人，凭着一手粤菜功夫，早就拿了国家二级厨师证。
6: 慢走，慢走啊！
0: 饭食落尽，卢锦城总算能歇口气。老卢一度转行，2016年重启炉灶，可刚开始店铺里冷清的能跑马。卢锦城的儿子卢浩贤憋出了个主意。
6: 咁我就直接摆咗只鹿腱在原上，就冇办法唔做啦。
0: 卢浩贤先前做电商，虽没学过厨艺，但在总结网上资料并结合父亲所长后，设计出了一系列鹿肉菜式。甲鱼鹿包就是这样诞生的。鹿排调味后，文火慢焖，
7: 焖佢一个钟头，
0: 再和甲鱼一起煲10分钟。焖好的甲鱼鹿排香气浓郁，甲鱼裙边丰腴透亮，鹿排炖得软烂脱骨。
6: 原毛鹿煲是买得最好的，

0: 一个月大概都300多份左右啦。
1: 鹿肉成为粤菜食材，离不开岭南与东北的亲密合作。重开餐馆近10年，卢家父子一直跟东北鹿厂在线上对接，这次决定千里奔赴，就是想亲眼看看自家梅花鹿的故乡。
2: 第一次来，好像好阔好阔咁啊！呢地方，
1: 土生土长的南方土豆，第一次到东北，处处好奇。
2: 呢度好似红火啲咁啊，个太阳好似大个啲咁啊，望落去好开心啊！望啊，一片平原咁呢啲地方啊，啱啱收割完啊。
1: 长春市鹿乡镇是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镇里5000多户人家以养鹿为主，这里也是卢锦成父子的目的地。合作多年的网友终于要见面了。
0: 陈姐，你好。
3: 东北是不是冷啊？
2: 冷啊，冷啊。
3: 第一次见。
0: 我们这么多年也是互相信任走过来的。
1: 陈英有近40年的养鹿经验，家里现养着100多头梅花鹿，养鹿的手艺也传了3代。近年梅花鹿市场放开，周边产品走俏，陈英转而打理家庭小店，鹿场交给女儿滕雨欣带客人看鹿，她最熟门熟路。
3: 等到来年5月份之后，白色的梅花斑点就露出来了。
0: 它现在冬季都换毛了，那个梅花点都没有了。
3: 对，蒸了一层厚厚的绒毛。
1: 东北天寒地冻，鹿靠绒毛过冬。卢家父子虽然接触梅花鹿10年，到了鹿场反倒成了好奇的学生。
0: 鹿茸啊，就几月到几月？
3: 每年会生长2回的。
0: 这头很大，这头像顶尖的样子。
3: 那种就单尖的，就是一头种鹿。这个卷型就偏小一点的。小七过来，他现在是5个月大啊。
2: 我摸一下他就舒服了。
3: 没有吃的啦，真馋。80、90年代流传着一句话，10000元不算富，10万元刚起步。我们养鹿呢，当然是奔着7位数的来的嘛。
1: 来到鹿乡，吃鹿肉是必须安排的。厨艺的南北碰撞就此拉开序幕。
4: 有朋友来呀，做点鹿肉菜招待远方的朋友。
1: 鹿肾切块煮熟，热油炸透，和熟的连皮蒜子翻炒，蒜子鹿腰鲜辣够劲儿。新鲜鹿肉切片，猛火热油锁汁，爆香料头后，用铺满洋葱的铁板盛着，点上酒精保温，即使在呼啸的北风里也能吃得浑身发热。
2: 我家整翻两味我哋嘅粤菜俾吉林嘅朋友试下。
1: 切成薄片的鲜鹿茸，外层致密，内层疏松，骨质透明，像极了脆嫩的软骨。网状多孔的结构有效储存了新鲜鹿血。用鹿骨熬出的高汤，先后加入人参、杜仲、白芷、党参、陈皮，最后是鹿茸片和鸡肉登场。
5: 煮一个钟就 OK 了。
2: 人参鹿茸鸡汤。
1: 鹿血拌米饭并非黑暗料理，鸡蛋炒熟，姜末菜心为米饭先后入锅，直到鹿血变成黑褐色，每一粒米饭都裹着鲜香，只是看一看便胃口大开。
4: 今天来一个南北大碰撞啊。
2: 这个可以，
4: 可以
2: 有一点脆脆的啊，
0: 很干净。
3: 看
0: 你健康，
4: 敬龙。哎，好嘞。
1: 回到广州后，两人趁热打铁，又琢磨起了新菜式。
6: 东北之行都学到唔少嘢嘅，梅花鹿一啲比较酥嘅部位处理得好嘅话，都可以好好食。所以我就谂结合粤菜嘅做法，都可以试一试。
1: 元旦午市收档，卢家父子与员工围炉贺岁，顺便尝尝新菜。
2: 新年快乐啊！
0: 好，新年快乐！来来来，新年快乐！哎，身体健康！哦，醒嘅。

0: 从岭南到东北，这场跨越地域的融合与创新，化作寻常百姓餐桌上那一锅热气腾腾的暖意。陈志田是南海人，2011年之前在番禺大溪市场卖鱼。
1: 2010年嗰时咧，香港话呢个观龙岛上面有鱼塘发包，咁我就慕名而来。
0: 观龙岛坐落在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之间，离珠江入海口不远。岛上空气清新，经常有人来此骑行漫游。2007年，广州地铁4号线二期开通，陈志田嗅到了商机，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份事业。
1: 那2008年嘅夏天啊，我就系坐呢一趟列车经过呢个岛，当时一见到咧，爱上咗度啦，而家我就承包咗啦，嗰一大片嘅土地。
0: 少年时因父亲早逝，陈志田便每日早起饭菜贴补家用。这段经历让他格外珍惜土地。他约上好友，踏遍两广山川，只为寻觅一些既适配观龙岛水土又滋味鲜美的水果。
1: 大类有50个品种，细类嘅超过100个品种。马来西亚嘅红羊肚，呢啲就系四季龙眼啦，嗰啲肉质系脆爽甜多汁。去过马来西亚，又去过海南岛，又去过福建。
0: 最初几年，引进的植物水土不服，陈志田交了不少学费，但他铁了心并没有放弃。慢慢的，农场四时瓜果飘香，绿荫里鸡鸭成群。
2: 即系我哋招牌菜啤酒鸭，
1: 点外卖用得最多嘅就系啤酒鸭。
0: 啤酒鸭沿用的是传统做法，鸭子用油稍稍煎黄，把白砂糖炒融，再用香料和菠萝皮一起焖煮。
1: 一个月卖2000-2000只啦。
0: 除了啤酒鸭，这里还有一种本地特有的美味，藏在观龙岛周边的淤泥滩里，每每提起，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3: 很鲜甜啊，
4: 你点整嚟食？
5: 有濑鱼头菜啊，最兴呢手嘢啦。
0: 奶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奶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
1: 我哋一般食奶鱼咧，就嗰个头系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将条咬碎咁食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蔗渣骨嚟嘅。
0: 抓奶鱼得看潮水。观龙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
6: 潮水够没啊？
7: 够，
8: 唔够啫，
7: 唔够啫。
8: 几时够干先有窿先嘛？
0: 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位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1: 咦，两位靓女，今日当到奶鱼话啦。
9: 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呢两个月都系比较肥。
0: 观龙岛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却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
1: 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滩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
9: 佢会走上嚟滩涂面透气啦，透个洞口喺度透气。
8: 啲系啦，好难办。
1: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9: 好深嘅，而家我脚踏喺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0: 虽然举步维艰，但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儿。
1: 佢挖奶鱼嘅时候咧，一般我哋只手咧就每只手只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度，
9: 好好先。

0: 八戒嗰个九节钉耙咁。
1: 阿亮先，
2: 跟我说哟。
1: 没有啊。
3: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4: 哎，有条啦。哎，甜水啊，搵得餐食啦。
2: 呢条咁大条啊，靓姐。呢条咁大条。
0: 哇，这么多啊！
4: 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今日真系最大一条啦嗱，呢条奶鱼王啊，
0: 60公分有多啊。
5: 阿老，有冇两斤啊？
6: 乜嘢？
5: 唉，咁中午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3: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陈志田在关龙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
5: 大概今日咧摆6位，60岁以上咧72人。我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系嘛？
0: 系啊。
5: 我喺个农场里边咧打杂啊，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3: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至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奶鱼煎至2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2-3分钟，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
5: 今日重阳节，祝愿各位都身体健康，精精神神，干杯！
7: 干杯！好好食啊！
8: 哎，啲奶鱼咧，
9: 好好味啊！
3: 老人们品尝的不只是贪图的鲜味，更是没有被人遗忘的温暖，也品味着陈志田多年如一日的敬意。
5: 好干松精酒，好饮到好朋友。哇，好浓嘅米香味，
7: 身体健康啊，精精神神啊。
10: 搵多啲啊，田哥。
5: 好，大家嘛，大家嘛，精神，好，精神，精神，精神，
7: 应龙
5: 啊，精神，好。
7: 干松精酒，
5: 冇入口唔上头啊，冇入影啊，
10: 喂嘢，冇入口唔上头，上得快。
3: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一口鲜来自山林雨露，一味甜取自江海潮汐。寻常人家的灶火烹调着时令，邻里间的牵挂暖着人心。这便是属于岭南最绵长的人间至味。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11: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2: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3: 九光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杯先啊，老講嚟啊嘛。
1: 食飯啦！
2: 一锅清汤流洒，平和成为城市的清流代表。
3: 外地人来咧，第一时间都会选择花生牛杂。
2: 一根打桥黄瓜，如何穿越餐桌的春夏秋冬？
4: 六斤啊！
2: 一包秘制盆菜，为何锁定故土的万般乡愁？粤地百味，万物可包，一包见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同捞同包，同捞同包，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 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凌晨4点，天还未亮，化州的烟火先从牛墟醒来。农历逢五逢十，这里人头攒动，光影交织。本地与周边的牛在此汇集交易，一夜动辄成交数百上千头。每逢牛墟开市，陈亚祥都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陈亚祥从事买牛这一行当已经44年，牛市没有秤，挑牛全凭肉眼判断，想要选到心仪的牛，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
5: 错自己费啦，阿妹都冇错得几大噶，阿妹我都同老话咬，阿到6年以上啦，咬咧叫做肥威呢肉都够香啦，我哋睇牙啦，佢好钱咧细农底换牙一样，佢一换两只咧就打两牙，佢八只牙，阿换睇八只咧就睇牙。
2: 电筒探一探，伸手摸一摸，再壮硕的牛到了陈亚祥手里也会温顺听话。
5: 我嗰啲神正本地土黄牛咧，骨细肉多，肚大，嗰啲肉好靓噶，系嘛？有弹性噶。
2: 老黄牛价格高，陈亚祥要求更高。几圈转下来，入得了眼的牛并不多。
5: 买谁家？那你冇眼我，那我冇买呢。
2: 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

0: 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1: 今日个牛杂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
2: 攞多呢？
1: 今日装几多只牛啊？今日
2: 装两只。
1: 我今日装两只咋？
2: 九点几十点左右买晒啦。
0: 陈林青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三间牛杂店，一天要煮三四百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3: 我哋一般洗三次啦，我哋第一次用面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片，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片，经过三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0: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青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3: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七成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应该系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真系唔食唔出嚟嘅，但系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觉得食入嘴嘅嘢，我要过得自己嘅良心过去，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样咯。我啲同事个个都讲我冇人似你咁样洗嘅，以前都系推咗车到处走啊，仲辛苦过嗰个日晒雨淋。
0: 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梯、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胃就有四种之多。
3: 草头、金钱头、针头、白肉头。
0: 草肚即牛胃，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胃，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半味，层层褶皱似书页，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味才是牛真正的味，被称为真肚。洗净的牛杂需大火煮上十分钟，整套预处理才算收尾。而牛杂汤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一个小时以上。
3: 我哋汤底加香料入去，草果、香叶、桂皮、当归、白芷、白果、陈皮、丁香八种。
0: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两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将酱料放入锅中同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3: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因为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咗口感咪更好。
0: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梯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4: 点解牛肉咧？
3: 哦，牛肉嗬，要俾边一手呢啊？
4: 佢要瘦吧？
3: 哦，好。阿妹咪两碗啊，阿妹。
4: 攞两碗啊。
3: 两碗啊。
4: 有咩有牛筋啊？
3: 有。
5: 翻工我攞碗牛腩饭，嗰个只系似牛腩、牛百叶、牛头。
0: 围炉而坐，即点即减，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

0: 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1: OK， 不管每张每都回答出个来吧。那个最好那个的不要对比的，包括那张还好干净。

0: 串串食嘅，一串咧放3條串，即係1蚊一條嘅嘢。最後食嚟幾多咧？我哋數串就得啦。
1: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离化州不远的连江横山镇，是广东闻名的千年桃乡。自清朝康熙年间，当地的钢瓦窑便以手工制作瓦包流传至今。纵使现代炊具变化多端，制陶土与水火淬炼而成的砂锅依然凭借坚实耐用独步岭南。陶土独有的气孔透气保温导热均匀，包饭包汤包菜皆鲜香加倍，始终是老广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老伙计。在广东，砂锅有个亲切的名字叫煲仔，一锅盛下万千滋味。老广对煲的爱深入骨髓，这让砂锅在岭南的销量常年保持第一。应季而炖的老火靓汤，冬日围聚的羊肉煲，后厨镬气满满的撅撅包，街头巷尾飘香的煲仔饭，烟火灶台间尽是煲的天下。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龙舟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蝶轿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2天就要比赛了。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蝶轿水道9曲13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摆尾、倒档、急转弯，5-6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煲烂，不可爬烂”的“煲”，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蝶轿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蝶轿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蝶轿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竞渡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2: 高峰期，千几2000斤呢、啊。鱼青卷呢、这个菜我哋做咗30几年啦，你起咗啲鱼啊，啲吉又唔要，要个肉。
1: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竞渡靠臂力劈波斩浪，做鱼青同样要靠手臂功夫。鱼肉细细剁碎后，想吃出弹嫩口感，有一个步骤，半分省不得。
2: 打300几下嘅，发到佢起胶为止。做过嗰个鱼青最少几个钟。
1: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香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2: 今日送去潭头文鱼卷56碟，全球4方86碟，依家又准备送啦。呢个系7碟，5条1碟。今日做嘢做到香都生埋，每一年都订嘅，2-3千。

0: 碟啊，几千碟啊最少。
1: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在蝶教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清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0: 年年有余，碧龙有龙，忙得听晒饼啊！冇提前预订，冇得同佢做嘅。
1: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四面八方的亲友。
0: 多谢多谢多谢，哥哥睇住大嘅啦，呢啲靓仔。
2: 喂，条大呢个。
3: 细哥啊，食噶啦，但系底度系冇嘅。
4: 干杯，干杯。
1: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庖厨，循着客人口味反复调试打磨的菜式，攒下了满店回头客。
0: 我哋呢间店系兄弟姊妹一齐开嘅，个个都识入厨房。以前一直做24小时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后咧冇做通宵。每一样嘢都是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服务员又是我，老细又是我，计数又是我，都是力不斗不为锤，辛苦都冇所谓，有钱赚就得啦。
1: 从最初蝶南的一间小食肆，到如今开了分店，每到饭点座无虚席，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位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
0: 下次先食沙姜豬手啦，你費事浪費啊嘛，
2: 係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一陣點菜，
5: 新浦7點鐘先翻到，
0: 嗯，好，等陣，你睇啱先，得啦，好好好。
1: 在蝶教扎根開店35年，附近的村民早已成為店裡的熟客，不少人即便搬離蝶教，也專程折返尋味。今年60岁的苏艳红依旧是店里最热情好客的活招牌。
0: 嗱，你哎，呢啲锅巴好靓啊，铲啲锅巴俾你试下。啊，你好你好，哎，几个人啊？今晚？
5: 今晚3个。
0: 哦，坐啦坐啦，唔够事去加咧，我点菜唔会浪费嘅吓，日日帮我订餐噶。
5: 我识咗佢20几30年啦，我叫我大家姐嘅。
0: 因为我姊妹多，我第一啦嘛，所以叫一姐。
1: 老广讲究不时不食，苏艳红深谙此道，时节更替，既为街坊端上合时宜的美味。
0: 我哋冬天就卖鹿肉啦，卖鹿肉都卖咗差唔多30年啦。呢啲鹿诶喺云南攞嘅，佢因为全部都食草，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一般咧我都系拣200至250斤左右嘅鹿系最好食嘅。大啲啊，啲鹿啊，佢柴啲嘅。
1: 一头驴全身都是宝，驴肉的脂肪含量远低于猪肉，鸡肉纤维比牛肉、羊肉更细，软而不烂，紧而不柴，还富含蛋白质。
0: 羊肉其他都好噶喎，但系鹿肉冇味噶喎，鹿肉个点食都唔会肥嘅，成只鹿劏出

0: 嚟，冇油嘅，冇肥肉嘅。
1: 驴肉炒菜心，嫩滑的驴肉裹着十足的镬气，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两种鲜味相融，清爽又适口。新鲜驴肉剁碎，入锅快速翻炒，简单调味便香透厨房。在平铺在煮熟的煲仔饭上，慢火焗上五分钟，驴肉的香气尽数渗入米心。出锅淋香油、酱油，撒上香菜、葱花，一锅驴肉煲仔饭，拌开瞬间香气四溢，每个月能卖出1000多份。更暖心暖胃的，还得数驴肉火锅。
0: 我啲汤底用啲驴骨熬嘅，呢啲驴皮、阿胶啊，放啲油在落去煲出嚟啲汤好靓嘅。
1: 两个小时慢火熬煮，驴骨与驴皮的胶原蛋白在咕嘟声中慢慢释出，汤色熬得奶白，尝一口满是清甜，一点膻味都没有。切得薄薄的驴肉往滚烫的汤里一涮，15秒就翻了色，肉质细腻，带着驴肉特有的醇美，扎实却不柴口。驴皮 Q 弹软糯，煮得越久越粘醇，好吃又美颜。驴皮腩更是集大成者，既有驴皮的糯，又有驴肉的醇，蘸上老广钟爱的姜蓉，层次鲜明，吃过便难忘。老广打边炉，怎能少了丸子？新鲜现打的驴肉丸带着嚼劲，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肉香，还有那爽脆驴肚、香口驴杂、嫩滑驴血等10几样食材，每一款都藏着独一份的惊喜口感。每日新鲜到店的驴肉是专属于蝶饺冬日限定的热乎味，来晚一步只能抱憾而归了。老广们围炉而坐，眼前热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谈笑间筷子起落，捞起的是滚烫鲜香，咽下的是街坊人情。国庆假期天微亮，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经忙碌了一个小时了。
2: 我睇过嗰日喺市场见到有人买。
3: 甜天之嘅阿回包，食过都舐舐嘴啦，撑得2-3个钟头啦。
1: 在化州本地，黄瓜干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满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黄瓜干的绝配，非猪脚莫属。焯水的猪脚下锅炸着表皮焦香起泡，肉汁被牢牢地锁住。
3: 真系老例个，搬到安仔女啊，做啲甜品加行汤，系浸到阵飞飞水。咁佢飛水又回鍋，回鍋夾黃夾醋啊嗰啲嘢就煮下啦。
1: 粤西的黄瓜干煲猪脚和广府的月子猪脚姜一脉相承，都是酸甜口的。猪脚补胶原蛋白，强体魄；黄瓜干清热解腻，开脾胃。两者同煲，去瘀生心，恰是产后恢复的不二之选。
3: 好甜啊，好甜甜。
1: 白醋则是点睛之笔，既能促进胶原蛋白软化，让猪脚软糯，又衬得黄瓜清甜。一碗酸爽可口的黄瓜干猪脚汤，成了当地满月宴席上的标配。若换成红浙醋入锅，加上冰片糖、番茄酱慢慢收汁，又是另一番惊艳风味。猪脚裹满酸甜酱，黄瓜干吸足猪油，软糯中带有脆劲儿，光看这色泽已经让人垂涎。

0: 新生命的降临总让人充满期待与欣喜。亲友齐聚，本地风味悉数登场。一口猪脚，一块黄瓜，酸甜椒之间满是对新生儿的祝愿。
1: 黄瓜几点炒？叫啥？叫红丁。
2: 红
1: 丁啊！
2: 有生两个红丁俾佢。
1: 我要生仔噶，叫啥？红丁，红丁啊！
0: 喜得第三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满座祝福声里，把对孩子平安茁壮的祈愿融进了满月宴里。黄瓜干是化州人的幸福时刻见证者，黄瓜丰收季，市集里买卖瓜干的身影络绎不绝。而放眼月西，说起黄瓜干，就会念起达桥镇。立秋后，达桥管塘村的李锦昌照例撒下了黄瓜种子。
3: 我哋一般系种两季，立春过后20日左右就种春瓜，立秋过后20日左右就秋瓜。呢春瓜种下大概40日可以收。草木灰咧，佢系疏松，有助于佢生长嘅。本地瓜种一代一代自留种，有400-500年历史嘅。我哋嗰啲瓜咧，佢种出嚟嗰啲味啊，特别新。
0: 达桥镇种植黄瓜的历史能追溯至清代，山间清泉灌溉着这片土地，搭配当地独有的红壤丘陵地貌，使得达桥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瓜之乡。在达桥，家家户户的前屋后院都会种点黄瓜，但像李锦昌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亩的并不多见。黄瓜从定植到采收不过40天，本是短平快的收成，可今年天气反复无常，李锦昌遇上了入行以来最棘手的波折。
3: 今年失收啊，台风全部吹晒啦，吹冧咗佢就死晒啦。重新种过之后碰啱寒潮，因为黄瓜嘅生长温度咧，佢唔得低于10度嘅，结果早排个寒潮冷到7度，咁啊全部又冻死晒。成100亩，按照呢季嚟讲咧，系大概系70万斤，100亩得翻1程到啦，10万斤唔到。
0: 一个多月的生长期拖成一场持久战，虽然无奈，李锦昌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到地里巡上一圈，把长势尚可的瓜细心地收下来。
3: 就头嗰度开始老黄就好似采摘噶啦，太熟嗰边老嘅黄噶啦，靠老天赏饭嘅嘢暂时系会有嘅，但系种植咧都系蚀多过赚嘅。
0: 回乡种瓜6年。几经风雨，李锦昌在摸索中前行。达桥黄瓜在粤西广受欢迎，但始终困在本地南粤周边地界。2020年，在外打拼的李锦昌毅然返乡，接手了村里早已停工的黄瓜厂，一心要让家乡风味香飘全国。本地名声颇大的达桥黄瓜，其实就是旱黄瓜，又称化州黄金瓜。它身形匀称，生吃爽脆，瓜囊极少，膳食纤维含量高于普通青瓜，是黄瓜干的上选之材。
3: 水要起烧到起泡，唔使烧开，烧到全开会淋晒煮熟啦。
0: 洗净的黄瓜晒之前还要经历一次热水的浸泡，
3: 嗰个步骤就系叫杀青。啱摘翻嚟嗰啲瓜，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所以杀青就为了杀死佢里面嗰啲细胞，破坏佢表皮嗰啲花青素，使后期晒咧佢加速佢嘅色变。如果唔杀青咧，佢会继续变老嘅。用个手按啊，按到只手印 OK 噶啦。
0: 杀青完成的黄瓜必须转到室外晾晒，在太阳的作用下，瓜身逐渐变软，颜色变浅。

0: 我哋一般都系放两度盐水，依家大概六十斤水我哋放，一斤盐左右啦。嗰度晒咗一日嘅瓜啦，收翻嚟就要去杀菌，因为晒咗一日带菌啊嘛。如果唔杀菌嘅，听日佢会坏嘅。最老嘅工艺以前系高盐腌制嘅，就系要用盐腌嗰个瓜噶啦。后期改为低盐，生晒之后就唔使用盐腌嗰个瓜噶啦，就攞个盐水就浸埋，第二日我就可以捞出嚟晒啦。
1: 初晒嘅黄瓜仍含不少水分，当地人称作瓜水。需经过至少3日嘅反复晾晒杀菌，等到瓜身呈淡黄色才算达标。而要制成合格嘅瓜干，有一个关键嘅步骤。
0: 大概含水量仲有20%左右，我哋要压啦。
1: 晒咁多日咧，佢全部皱埋一齐咧，再晒好难干噶啦。所以要张开，因为我哋嘅味道嘅精华咧，佢就系要快速脱水，先嚟保存得下来。
0: 碾压的力度大有讲究，把桥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练得一手压瓜的好本事。
1: 因为机器嘅力度系统一，所以大瓜咧佢就压唔扁，细瓜又压烂，所以机器系好难替代得人工到嘅。
0: 好细个就帮，不过就换啲工啦。好似咁，妈咪而家诶，发发压啦，攞出嚟卖就俾钱你买糖果食啦。嗰个动力好大噶嘛，所以咩工都唔想做，就系想做呢啲。因为一有嗰啲工做，就见到钱噶嘛。
2: 压平的黄瓜晒至半干，还得再碾压两轮，如此反复，直到水分浸散，全身通透。
0: 我一条整瓜晒到咁光，15斤新鲜黄瓜晒翻1斤个黄瓜干，
1: 好脆。
0: 黄瓜任何形态都要食要食噶。7天的古法炮制是时间与耐心的慢刀，历经数次形态和颜色的蜕变，新鲜的黄瓜终成色泽金黄的黄瓜干。 晒好的瓜干本地俗称八瓜，纹路清晰分明，丝丝纤维里藏着日光的暖香，存得好能食用一整年。李锦昌循着黄瓜的不同形态，琢磨出多款风味小食：花生油加入香叶、八角、花椒等香料。 倒入瓜干，加点豆豉、铜炒后，香气四溢，下饭拌面都是绝配。而瓜水又能制成酸甜瓜和脆黄瓜，各种风味各异的黄瓜小食，成为本地人吃白粥时的心头好。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朴实入味。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底，马上泡软的黄瓜干，加水焖煮，砂锅热力蒸腾，逼出五花肉的丰腴油脂，丝丝渗入黄瓜干的肌理。这锅南肉包黄瓜干，软糯中带着韧劲儿，味道香浓。另一道经典菜式是将瓜干剁碎，与肉末、鸡蛋拌匀，上锅蒸熟。黄瓜蒸肉饼清清淡淡，却透着瓜干的清甜，鲜而不腻。李锦昌爱在传统里求新，鱼骨煎香后加金汤煮沸，下鱼片汆熟。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 一碗金汤黄瓜鱼，酸香柔和不呛口，直叫味蕾沉醉。
1: 快饭了吧，快饭了吧！
0: 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从田间种植到

无法晒制，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不急不徐，文火慢扬。正是这份耐心，让达乔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

0: 牙縫鈴咧，可能咧要厚多，叫佢曬厚啲。
1: 咁你要幾多度啊？今年要定？
0: 大約2000年斤啦。
2: 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她，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棚的海味店，精心挑选新鲜亮货。
1: 佢揀呢個門城江係比較奄尖嘅，
0: 你唔要求高唔得噶，
1: 超級高啊！每年都係
0: 做嘢，
1: 高係幾十次啊！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一定要有呢嚿肉嘅，
0: 就唔好淨睇得蟲皮，要睇得啲肉。如果你條唔生腥就臭噶啦，嗱係咁聞啊，好香。斬下嚿仔嚿仔，要咁大嚿咁大嚿咁曬光喎，刺頭、刺尾、刺骨。足足差唔多有半斤噶，
1: 經驗啊，做咗幾十年嘅伴隨啊！
2: 今年77歲的黄桂兰，直到46歲才真正与家乡美食相伴。早年在香港打工的她，31年前回到下沙村，接手了这家餐厅。
0: 到休息就得啦，亦就得噶啦。
3: 咩
0: 老
3: 先
0: 头
3: 啊？
0: 老
3: 先
0: 头
3: 啦，
0: 嗯，老先头是有噶啦。
2: 深圳本土传统风味多以围头菜为根基，黄桂兰把儿时记忆的味道一道道复刻，再手把手交给店里的厨师。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鸭，是食客到店必点的围村味。
0: 有调味都有噶啦。
2: 南乳鸭制作工序复杂，每日新鲜送达的鸭子洗净后上锅蒸至通体熟透，再过冷水彻底放凉，让鸭肉收缩，方便斩块腌制。经过南乳浸润的鸭肉彻底吸足醇厚酱香，在上油锅文火慢煎，表皮渐渐泛起焦香，南乳香气浸入鸭肉，静待油脂吸出，肉质愈发紧实干爽，入口满是恰到好处的鲜香。
0: 好嫩噶啦，又是十年嚟噶，
4: 唔止啦，唔止啦，
0: 唔止啊，
4: 起码有30年啦。我最重最公道噶，唔好食艇都唔要啊，艇都唔食。
2: 靠着地道的围村菜，黄桂兰的餐厅不仅吸引了本地回头客，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来。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30多年前还是个小围村，黄氏族人在这里聚居。广袤的深圳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村民世代以种田、捕鱼、养蚝为生。如今身处福田 CBD 核心，黄思明公祠、猴王庙早已淹没在写字楼和公寓之间。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图腾。大盆菜宴的习俗从南宋末年在深圳湾及香港新界一带形成，在下沙传承数百年不断。每逢祭祖、婚嫁、天丁、入伙或丰收节庆，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如今要品尝地道的下沙盆菜，绕不开黄桂兰的手艺。
0: 做高峰做到650，做初咧就你称七嗰啲，20几盘都系我一两个人煮嘅咋。我初话后生嗰阵时啊，嗱就唔得啦，嗱老啦，皮有称七，皮有六食咯，系嘛？记住啊，哇呢个盘做几好喎，边个电话嚟揸咁个？就咁咯，系咁掹咁掹啊，掹到广州啊！你到北京咗咁几回，北京噶。
2: 作为店里的招牌，黄桂兰多年坚持传统做法，而门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
0: 我啲都叫做门扇，有人啊叫做蚂蚁。我哋话头啲传统啊，为老略来噶，都系要呢个门扇噶，其他地方冇噶。红枣咧冇呢个人讲噶。

0: 點解冇夢想家咁噶？話冇得買喎，買唔到喎，幼兒自夢夢想啦。
1: 自小给家里打下手养成的习惯，黄桂兰十分挑剔，食材既要好吃还要好看。
0: 我阿哥有制服厂的嘛，他就叫我做这些工作的了。你肉如果不新鲜就不要了，因为这些鱼食的鱼其实镜长在个绳子不够冰不够热，那些厂就会臭的了。
1: 门扇干净，清水发泡，褪去风干后的咸硬，下锅炒制，裹满酱汁，满是干香。新鲜门扇则裹粉油炸，成就外酥里嫩的口感。最妙的是同一种门扇，一韧一嫩，一浓一鲜，化作盆菜里的两种风味。一盆盆菜需要准备的材料多达13种，萝卜、香菇、蜘蛛、猪肉、鱿鱼、门扇、生蚝、鸭肉不一而足。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黄桂兰要准备百个盆菜，各种食材都需要煮、煎、炸、炒、烧几个步骤，几个炉头同时操作，时长、调味均靠经验。肉类烹饪场得提前安排，垫底的菜会吸附汤汁，调味则要淡一些。毗邻海边的下沙，生蚝是盆菜里不可或缺的主菜，煎蚝最考手艺，粉浆的调制，火候的把握，分毫不能差。黄桂兰不敢懈怠，总要盯紧全程。正当黄桂兰为盆菜宴忙碌的时候，下沙村一年一度的秋季也开始了。无论是居住在本地还是旅居国外的皇室宗亲，每年总会在春秋两季回乡祭祖。传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仪式，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海公奉祭哦，海公啊，你该奉祭哦。
1: 秋季后的重头戏自然是最传统的盆菜宴了。临近下午4点，各种不同风味的食材一一准备完毕，进入最后忙碌的组装环节。组装过程当地人称为打盆，萝卜垫底，依次打入锡制的蜘蛛、猪皮、木耳、豆腐、香菇，再叠上门扇、鱿鱼、南乳肉、南乳鸭等。打盆完成，10几种食材融汇出独特的滋味，其他菜式难以替代。
0: 不懵不懵啊，咪喺层层，唔够懵咪有打到懵啊，系咁噶啦，你冇个懵唔好睇噶，个捧羊就话你懵噶咯，又会偷食又会偷睇。冇啊，只有房我知噶，我哋依钉4个钟头时间就知噶啦。
1: 下午4点半，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准时送达祠堂门口。菜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习俗，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续宗族情感、增进家族团结的象征。
3: 我最中意食头啊！我系咩头啊？都系猪头啊嘛！
4: 真系噶啦，我成日都翻嚟，18个钟头都唔知啊，再翻嚟正机啊，我知啊。
1: 大家围坐一桌，俗称吃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老规矩，吃盆绝不客气，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越是盆底的菜滋味越好，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趣说。绝不浪费，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

家。一个个盆菜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乡情切切，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山儿女，入口是故土本味，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

0: 上又有一个台风嚟啦，
1: 啲水烧远毒噶啦，华哥。
2: 系烧远毒噶啦，依家。
3: 台风画家沙过境后，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
0: 呢啲系寻日放落去嘅蚕豆，鱼未食晒，仲有大概系食咗三分一嘅剩料，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咧就只需要放三分之二。开闸，放豆。水水声。
3: 三百多亩的鱼塘，投喂是每日养殖的头等大事。
4: 我哋啲脆肉丸其实底子就系草鱼，喺七八九斤嘅时候咧，进入我哋呢个脆肉丸鱼塘食蚕豆，系要泡发一日一夜嘅蚕豆，起码要喂130到140日嘅蚕豆。
3: 一次偶然，中山人发现自家养殖的草鱼居然基因突变了。
4: 在70年代的初期，是长江水库的国营农场，在个鱼塘边咧种咗蚕豆，啲蚕豆跌咗落去，啲鱼食咗。当时唔叫脆肉丸，当时诶点解草鱼啲肉唔烂嘅，就系咁样出嚟嘅。
3: 其实蚕豆是鱼肉脆化的关键，吃了蚕豆的草鱼引发溶血反应，刺激免疫系统启动修复，倒逼肌肉组织加速生长。鱼肉紧实度直线上升，加上活水健身，脆肉换的脆弹口感就此定型。从表面上看，脆肉换和草鱼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鱼肉色泽略深，隐约能看到细密的肌肉纤维。正是这份脱胎换骨，让脆肉换身价翻倍，远超寻常草鱼。能育出脆肉鲩，全凭天时地利人和。中山河网纵横，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送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适配脆肉鲩生长。全年温润气候，加上世代沉淀的养殖技术，让产业红利滋养一方百姓。2022年，看好脆肉鲩发展的张伟健毅然辞职，一头扎进这条鱼的创业之路。
0: 十斤鱼尾，十斤腩刺，系咪？
3: 朝阳破雾，沉甸甸的捞鱼大网已然展开。捞鱼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讲究同捞同包的齐心，众人步调一致，开始通力协作。
4: 我哋啲脆肉丸从鱼苗到草鱼，再从草鱼到脆肉丸，前后经历最少2年半。我今日总共系出咗6600到6700斤鱼，条数咧就系大概系670条鱼。呢塘鱼已经钓咗43日。
3: 临近国庆，气温下降，脆肉丸的需求量飙升。
4: 因为我哋珠三角地区、广东地区咧，开始系进入咗火锅嘅旺季啦。北方咧已经系降到10多度嘅温度啦，都系火锅旺季。
3: 清晨从鱼塘里捕捞上岸的脆肉鲩，带着塘水的清冽气息，直达餐厅。现捞现做，这般看得见的新鲜，成为食客们争相追捧的体验。老广烹鱼有门道。脆肉鲩根据不同部位烹饪方式多样。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广东的传统做法，遮遮煲啊，遮遮脆肉丸。我们呢就先将个煲烧到它热，放姜蒜粒爆香了它之后呢，就再放脆肉丸同埋料头，按照干逼的做法，我们将它遮香了，遮熟它。
3: 猛火生撅的火气是遮遮煲的要义。沿砂锅边淋一圈白酒，激发香味儿。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几下，砂锅里的脆肉鲩不断冒着热气，香飘几条街。

0: 鱼片汆烫十三秒是经过无数次尝试后定下的最佳时长。浸冰水静置五分钟锁脆，配料拌匀后加小榄食用菊花瓣点睛，鲜雅交织，菊香淡淡，口感层次瞬间丰盈。最为肥美的鱼腩，油脂丰润，自然要与解腻神器咸柠檬酱搭配。蒸熟后，咸酸中和油腻，入口皮爽肉脆，鱼汁的鲜甜回甘缓缓漫开，多吃几块也不觉得腻。鱼腩翅堪称脆肉患的黄金部位，只需一点盐就能调出本鲜，裹蛋清，再来一层薄薄的生粉，炸至金黄色，外酥里脆，口感翻倍。鱼糜做馅的脆肉患春卷，肉质紧实的炒脆肉患鱼片，一鱼多味，总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食客。对偏爱原味的本地人而言，紧实弹脆、久煮不烂的脆肉患，用来清水打边炉再合适不过了。
1: 梗系有嘢噶嘛，唔系点食啊？淡淡茂茂噶嘛，嚟一只碗，
2: 咁辛苦做，肯定要自己食啦，咁啊。
1: 三秒，嚟啦，试下今日啲鱼够唔够脆先啦。大家最近都辛苦啦，嚟，
3: 一齐嚟，一齐嚟，一齐嚟，一齐嚟。
1: 快啲，我哋慢慢浸佢，慢慢落去，再慢慢弹佢。
0: 所谓辛苦找钱自在时，藏着老广通透的生活智慧。这一条鱼不仅鲜活了餐桌，更撑起了生计，让踏实谋生、快意饮食的日常成为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脚。
1: 继续啦，继续啦，继续！脆肉丸配九江啊，越食越香啊！嚟，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哇，正！
0: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食材有相逢，人情有羁绊，袅袅烟火里尽是踏实的幸福。同捞同胞的烟火与情谊，始终是广府文化中最动人、最坚韧的底色。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4: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5: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6: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8: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7: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9: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7: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技行天下》。
10: 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8: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
11: 他是我房东啊，
8: 狗屁房东。

0: 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嘛，本来
1: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
2: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0: 警察同志，我等多少辰光了？
2: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0: 新吴这次了，那我跟小姑娘的钞票在聚了宝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2: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0: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2: 好，记录一下，记录。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
1: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3: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1: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4: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
5: 你决定吧，谢谢。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
4: 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这位是我太太珍珍。
2: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1: 哦，聂太太。
0: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3: 这不是秘密吗？
0: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4: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墨迹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2: 辛苦了，麻烦你捡一下。

0: 老公啊，你是不是把……你们俩谁啊？你们怎么进来的？
1: 我干嘛？我手机呢？
0: 出去！出去！
2: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3: 对啊，你这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
4: 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医生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嗯，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
1: 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嗯，
4: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嗯，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

0: 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2: 你干什么啊？
3: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2: 哄嫁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2: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4: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5: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6: 因为不是你父母。
5: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6: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4: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7: 怎么又捅？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玉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6: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7: 不是你
6: 爸，他在说什么？
7: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4: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六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雨，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6: 爸，你去找过聂玉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我不让人家看笑话。
7: 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
8: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9: 我是管住嘴太开嘴了。
10: 暴汗减脂肪，体健的
8: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11: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1: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省省吧，反抗是徒劳的。
1: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啊！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哼，跟着游击队在一块儿，却衣裳湿的，能养成这样，真不容易。
1: 郑克阳，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咬舌自尽了。你听到没有？
0: 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看你发烧了，给你治疗，所以我要为你吃药。
1: 不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你又在闹什么？
0: 爸爸，爸爸，你快放我出去吧！你别老把我天天关在这儿，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1: 你居然偷偷的背着我和柴田鬼混，我只是关你几天，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0: 你以为我喜欢和柴田在一起啊？都是因为柯阳不喜欢我。现在柴田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就算有什么错，他的死总可以抵过了吧？
1: 我说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0: 我有错，大不了我以后不这样了。那你也不能总关着我吧？你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1: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0: 哎，我不会的，爸爸。现在那个朱军已经回到柯阳身边了，我现在要是不过去制止他，他的心又被朱军偷走了。
1: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放心吧，我的女儿，就算天天出现在郑柯阳的身边，他心里没有你，你再怎么热情也是没有用的。
0: 可是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三心二意的女人骗柯阳嘛，我做不到的，爸爸。
1: 哎，郑柯阳是个精明的男人，不会再受那个女人第二次的欺骗了。
0: 可我还是不放心，你就放我出去吧，好吗？
1: 你一定要有耐心，想要抓住男人的心，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0: 爸爸，您说的对，我知道需要耐心，可是我也需要一下外表的修饰吧。我都好长时间没买新衣服了，您再不放我出去，我就真的变成老太婆了。
1: 好吧，明天我让司机带你去百货公司多买几件新衣服，这总可以了吧？
0: 真的呀，这太好了。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还是爸爸好。
2: 该吃药了。
3: 你还要把我关多久？
2: 这要看你啊，只要你老实一点，那就不会太久。只要有一天我确定了你不会离开我，那个东西我就可以给你拿掉。
3: 我不傻，我知道这些天你一直在给我喂烈性安定药。
2: 没错，这个药里面有大量的吗啡，吃了吧。滋味怎么样？它可比鸦片舒服多了。

0: 这个东西啊，吃了以后会让人上瘾的，就像我对你的迷恋一样，上瘾了就戒不掉了。
1: 诺山把他知道的都说了，这敌人太狡猾了，咱们还是没有拿到地下工厂的确切情报。

0: 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进趟城。
1: 那你多带几个人去。
0: 不，不用，有半支烟就足够了。嗯，别浪费了。
1: 啊。嘿，嘿。张嘴。

0: 我今天晚上得回来晚一点。没有办法，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得让我亲自去办理。
1: 把东西给我放车里。
2: 是。
3: 等我回来。
1: 嗯嗯，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来求你帮我个忙。
1: 帮忙？
3: 嗯。
1: 哼，你是想让我带你去见你的心上人吧？
3: 真聪明，跟聪明人我就不多说废话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朱军被关在克阳的住处，那里有人把守，我轻易进不去。你得帮我打个掩护。
1: 打掩护没问题，你可真行，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这刀山火海你都敢上。
3: 哼，那就委屈你了，这刀山你得陪我一块上啊。
1: 那没问题呀，我巴不得你赶紧带那女人走，让她离郑克阳越远越好。
4: 青子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帮助洪涛救助朱军，是因为他觉得只要朱军离开了郑克阳，跟着洪涛跑得远远的，自己跟克阳就还有机会。
5: 洪涛，你怎么来了？
1: 你得谢谢我呀，是我带他来的。
3: 哎，你进去。朱军。
5: 洪涛。
3: 朱军，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洪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朱军。
5: 洪涛，你别弄了，你弄不开的。洪涛，你别弄了，弄不开的。洪涛，
3: 畜生，他绝对是个畜生。
1: 郑克阳费了这么大心思，就为了把你留身边，他可真爱你。
3: 你给我闭嘴！别着急，我找一个趁手的家伙。
5: 洪涛，我现在不能走。
3: 你说什么？
1: 他说他不想走。
3: 我让你胡说，你给我闭嘴。
5: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听我说，洪涛，克阳现在已经是细菌弹工厂的主管了。
3: 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5: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了，细菌弹已经开始大量生产了，空军那边准备就绪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展开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只有我才能从克阳身边得到具体的地址。
3: 朱军，你要干什么？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自己走是吗？你让我走是吗？
5: 我必须拿到工厂的确切地址，你知道吗？洪涛，你听我说，洪涛，洪涛，你忘了林彤在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之前，我们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啊！我必须要留下来，找到细菌弹工厂的确切位置。

0: 阳现在已经不是人了，你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你答应我，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得给我活着，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心灵中药铺那个地方你认识吗？我会一直在那儿等你。
2: 张洪涛，你就这么走了？张洪涛，我今天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啊？看着你那个心爱的女人被关在那儿，你就这么走了？
0: 晴子小姐，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3: 小姐，我们遭劫持的事要不要向上面汇报？
2: 汇报个屁呀，让我爸知道你是个废物吗？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开车。
3: 是。
0: 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2: 我虽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爱，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0: 你醒了，
1: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我浑身痒，浑身难受。
1: 好吧，那。

0: 只要
1: 好，我现在帮你拿。

0: 感觉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饿了吧？我去帮你弄点吃的。都怪我，今天回来的太晚了。

其实狡猾的郑克阳早就识破了朱军的意图，此时他就在窗外看着朱军在自己面前演戏，而背地里却在伺机偷取情报。郑克阳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军送出假情报，引游击队误入歧途，最终钻入他所设下的死亡陷阱。

0: 爸爸，
1: 嗯，
0: 我想回国了。
1: 什么？
0: 回日本。
1: 你不是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吗？并且这里还有你喜欢的人。
0: 我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他却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现在想想，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武汉也没有我来的时候那么有趣了，所以我真的想回国了。
1: 嗯，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回去，我明天就让他们给你订船票。
0: 爸爸，难道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吗？我真的好想您跟我回到日本的别墅，我能每天给您做早饭呀。
1: 傻孩子，真空地带行动实施在即，我怎么能够跟你回去啊？
0: 爸爸，您就跟我回去吧。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啊。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你还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样行了吧？
0: 真的吗？我真的是您的乖女儿吗？
1: 当然了。
0: 可是您现在忙这些大事，我觉得您已经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1: 傻孩子，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爸爸的宝贝。

睡觉的时候多加床被子，还有从今天开始手铐子你就不用铐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怕你离开我。今天晚上呢我有事情，我还要去办，就不陪你了啊。哦对了，如果你要觉得闷的话，明天你可以上街去转转，不过必须得我的人来陪着你，为了你的安全。慢点吃，别噎着，噎着了我会心疼的。

0: 来豆花，哎，豆花，哎，来买豆花了，您尝尝吧。
1: 给我来10万豆花。
0: 你吃得完吗？
1: 他给钱。
0: 哎，好的。来了，豆花10碗。好了，您的10碗豆花。哎，豆花，买豆花啦！哎，豆花，哎，吃豆花啦！哎，豆花，吃豆花啦！哎，买豆花，
2: 不吃啊你！
3: 又香又甜的松糕，
4: 来，小姐来几个松糕啊？
1: 全要了。
4: 哎，好嘞。哎，
2: 小姐，小姐，能吃得完吗你？
1: 吃不了，带着喂狗。
2: 给，哎，谢谢，谢谢啊。
5: 哎，小姐，你买不买？这都是上好的货色，你随便挑，随便选。
1: 我要这个。
5: 哎，好，好，好，
2: 要这么多？
5: 来来来，我给你打包。来，
2: 给，
5: 谢谢。
6: 哎，小姐，你买灯笼吗？来，看看啊。
2: 多少钱，老板？买了
6: 5毛。
1: 不要这个，
6: 随便挑啊。
1: 要这个，全要了。
6: 哎，随便挑，随便选啊。你看看，好啊。
7: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7: 对不起，小姐，
1: 没关系。
7: 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
8: 今天朱小姐可逛了不少地方，这又吃又喝又买，花了我不少钱。真花了我不少钱，这豆花、松糕、灯笼，都是我付的钱。哎，还有这布也是我拿的钱，都是我给的钱。
9: 别着急，我会给你报账的。

0: 这些钱够吗？
1: 够了，够了。
0: 好，拿着吧。
2: 哎，那小子就知道钱，就知道钱，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这个人呢？我让你这个人呢？你这个住了吗？有没有人接触？
1: 他跟100多个人说话呢。
0: 100多人，
2: 说什么了？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了？
1: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后面。

0: 别的人给钱，不就是让我付账吗？
1: 给钱？
0: 他这些东西没有，借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没没没没，那些东西都是我抢着过去替他收的。那东西我都看了，都没什么可疑的。那他也没有给别人东西，但是那钱都是我付的。
2: 奇怪，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把情报传出去才对呀。朱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不知道那份重要的情报能不能及时地送到游击队的手中。此时，晴子再次来到了这里。3天后，晴子即将启程回国。 在这之前，他决定要为洪涛和朱军做一件事情。

0: 我被你打败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今生遇到你是我的不幸，也是克阳的不幸。
1: 也许我们几个就是注定了要给彼此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吧。至少我和洪涛是幸福的。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郑洪涛也没有办法救你出去啊。他一定会来救我的，这一点你放心。你就这么肯定吗？我了解洪涛这个人，不管有多危险，他一定会来救我。
0: 你还真是了解他，那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楼下的车里。你说什么？他让我帮助你逃出去。
1: 你？他真傻。
0: 他是傻。如果我当众揭穿他，他会马上没命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
1: 以前我会，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中国，回日本去了。我讨厌死亡，讨厌战争，你知道吗？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战死了。这场战争是你们发起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吗？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活着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场战争谁对谁错，因为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目睹了这么多惨剧，我现在只想回国好好过我的生活。不过，在我走之前，我会帮助你逃出去。
1: 你就不怕受牵连吗？
0: 你别忘了，我是东野机关长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0: 小姐，橘子小姐，橘子小姐，
1: 丁，
0: 橘子小姐。

0: 朱军再忍一忍啊，再忍一忍就到家了。
1: 不能啊，你放心，我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皮儿，没事儿的。
0: 会没事儿，这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肯定会没事儿的啊，再忍一忍。
1: 七九山，可是我在柯阳那里得到的情报，地下工程是在磨山。
0: 朱军，别说话了，说话太费神了。到家，到家以后再跟我说啊。
1: 红桃，你听我说，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七九山，一个是磨山。
0: 我记着。
1: 千万千万。
0: 我记着呢。
1: 千万别忘了。
0: 别说了，我记。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你一定要坚持住，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再忍一忍。
1: 红桃，
0: 朱军，
1: 你学会使筷子了吗？
0: 我还没学会呢，太难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教我呢，你教我。你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朱军，你再忍忍行吗？你再忍忍，你教我使筷子，

师傅吗？朱雀。

闺女，闺女，你终于回家了。

只好没有让你回去啊。

所改道。

0: 我吃力，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帮助婆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
3: 你个头呗！啊，对哦，
2: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您先别着急。
1: 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
4: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
5: 他是我房东啊。
4: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没不来。
5: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
6: 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
4: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
6: 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4: 哪里有钱还贷呀？
7: 这位是
8: 我太太珍珍。
9: 我是鲁珍珍。
8: 哦，聂太太。
10: 接下来收看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走访调研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省政府积极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
0: 7月9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快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

0: 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1: 在人民日报广东分社、新华社广东分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黄坤明走进办公区和采编平台，参观浏览有关史料图片展陈和报纸版面，体验融媒体产品新闻智能体，详细了解各媒体驻粤机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央媒体聚焦展现广东发展实践进行的主题策划、采写播发和传播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并与采编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走访期间，黄坤明主持召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同志介绍了近年来在粤工作和宣传宣介广东的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广东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长期以来给予广东的关心支持和对广东改革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一直以来，中央新闻单位坚持勇立潮头、引领方向、改革创新，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广东各项事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媒体以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报道，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南粤大地的深情牵挂、厚望重托，展现了广东干部群众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丰硕成果，为广东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持。当前，广东正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向新向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国家队主力军的独特作用，用好资源、平台、人才、技术和传播等优势，主动融入广东，全力宣传广东，深入基层一线，捕捉广东人民活跃的创新创造，不断推出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宣传报道，更好为广东发展鼓与呼，助力巩固壮大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改革发展的舆论强势，同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广东查找不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实效。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开展工作，省委宣传部要主动对接，做好服务，为大家在粤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随后，黄坤明走访了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黄坤明先后来到融媒体中心、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南方家传媒中心等，查看近期内外宣报道成果，并与融媒体工作室主理人、南方家名记者深入交流，多维度了解近年来南方报业履行主责主业、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进展成效。黄坤明希望南方日报牢牢把握省委机关报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和功能定位，将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作为第一要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这一主线，激励采编人员深入新闻现场，走到群众中间，采写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全力打造南方评论高地，进一步壮大全省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坚持高水平、高标准，建好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着力在打造品牌栏目、提升传播量级、培育全媒体优秀人才上下更大功夫，建更大实效，加快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广东传播主平台，更好牵引带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在广东广播电视台，黄坤明走进粤 TV 电视融媒中心、广东新闻联播直播室等，与新媒体工作人员、联播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广泛交流，询问了解电视新闻节目采编制播发全流程和媒体融合进展。在四 K 演播室，黄坤明连线广西肇庆洪水灾情报道的现场，向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记者表示慰问，勉励他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基础上，科学精准高效做好防汛救灾报道，及时发布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助力群众做好灾害防范和自身防护。黄坤明希望广东广播电视

0: 台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黄坤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全省新闻宣传战线持续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全面加强舆论引导，广泛传播弘扬优秀文化，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党媒信党，在高举旗帜、凝心聚力上发挥更大作用，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的鲜活实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改革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书写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时代新篇。要立足广东大地，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统筹网上网下，全方位展现“十五五”光明前景和开局之年广东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稳预期、强信心。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在广东举办为契机，打好对外传播主动仗，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站稳人民立场，在振奋精神、团结鼓劲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推动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特质，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产品，更好呈现真善美，推动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及时收集反映群众呼声与关切，营造团结一心、加油干的良好氛围。要把牢正确导向，在建好阵地、守好阵地上发挥更大作用，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不折不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言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舆论引导有力有效。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参加走访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东广大科研工作者、工程建设从业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紧扣中央部署，立足湾区科创优势，拿出更多硬核创新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广东力量。
0: 在昨天揭晓的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我省牵头获奖14项，其中通用项目13项，一等奖获奖项目2项，创历史新高。优异成绩背后，离不开广东在科技创新方面下的硬功夫。
1: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深成交长期以来的关怀与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深成交 Transpass 平台加具身智能产品的研发迭代，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卯定前缘，勇攀技术高峰。
0: 本次公示的获奖项目覆盖生命医学、现代农业、智能算力、重大交通基建等前沿阵地与民生产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深圳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包括容错的机会。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型大学，首要责任解决深圳的问题，就是解决国家的战略问题。
3: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我们将携手努力，为我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硬核科技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护航中国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广大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科研攻关与人才培育双重使命，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建成科技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弯曲动能。
5: 这是我们国家对这个科研领域，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奖励和肯定，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当然离不开我们国家对这个科研基础的支持，离不开我们国家对这个2035年科技强国目标的这个努力，我们也因此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6: 获奖科学家们令人敬佩，总书记的话令人鼓舞。我想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积极投身到科技创新工作当中去。
7: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子承电路科技工作者，我深感责任在肩。我们将针对集成电路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8: 我们将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产学研的超级联系人，为广东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向港力量。
0: 广东台报道。
9: 7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裴民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在会见王春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外经贸大省，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广东外贸进出口双向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制造业等融资支持。王春英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密对接广东所需，围绕对外贸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好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在会见裴明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当前广东正梳理谋划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各项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方面与广东开展更广泛合作。裴明山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布局，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会见刘桂清一行时，孟凡丽表示，面向十五五，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中国电信加大在粤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广东人工智能、6G 等产业发展。刘桂清表示，中国电信将加大在粤投资力度，与广东加强在人工智能、卫星通信、量子科技

0: 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听取大家意见建议，研究持续巩固深化广货行天下，服务和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更好开拓业务，以贸工农协同和产供销联通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会上，沃尔玛、亚马逊、伊藤中商事、京东物流、苏宁易购、中粮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广汽集团、小鹏汽车、西门子、富森供应链、宁德时代、浙商中拓、中国外运、顺丰集团、象宇集团、日日顺供应链、国药一致、华润医药商业、久利供应链、齐心集团、奔图科技等22家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强化产供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孟凡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办好大家提出的事项，充分研究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转化为实打实真管用的政策措施，为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经销商在粤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孟凡丽指出，供应链各环节由其采购、经销、物流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强大坚韧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和商贸物流集群，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在供应链和贸易物流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支持、大力服务好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布局和加快发展，要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打造制造业强大的供应链，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优化乃至重塑采购、流通、仓储、配送全流程，协同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要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鼓励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促进农产品产加销储运各环节紧密衔接。要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购销网络，搭建多层次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精准营销、智能调度、高效配送的现代商贸流通网络，为广货行天下形成有效支撑。要加快构建全国全球供应链物流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加强国际国内物流通道衔接，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要大力强化供应链全链条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以智能化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水平，以节能低碳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要强化供应链各方面，特别是金融赋能，密切银保企政对接，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丰富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产品。要壮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着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推动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化水平，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政策环境。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强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体量庞大，开放氛围浓厚，为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加大在粤布局，持续深耕广东，主动对接和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产销对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大家关心的融资、人才、基础设施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广大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努力吸引更多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广东。 省委常委

0: 副省长张国志、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有关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7月7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揭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黄楚平实地查看生产运营情况，称赞坚持国产化、绿色化、智能化，打造世界级炼化项目，鼓励更好发挥超级炼主作用，带动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链集群发展。在揭阳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技术填补区域醋酸产能空白表示肯定，希望依托园区隔墙转化原料，协同推进新材料项目，促进石化产业沿链补强。走进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深耕废塑料高质化利用领域，打造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标杆。来到广东省雅俊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他肯定在计算机散热器研发制造方面创新突破，勉励继续攻坚液冷散热前沿技术，以商引商，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走进揭阳古城，他赞许系统推进古建筑修缮保育、街巷环境整治、水系修复等工作实效突出，希望把历史文化遗址串珠成链，打造文脉鲜活、烟火浓郁、宜居宜游的岭南活态历史文化城区。黄楚平还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进贤门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指出要深化代表联络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发展，打通人大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经济政策落地、计划预算执行、重点项目建设等强化监督，推动稳增长、促发展举措落地见效，要组织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集中履职月活动，高质量开展代表视察、调研走访、进联络站等活动，深入产业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推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发展的强大合力。
0: 昨天，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举行交付仪式。该船入籍中国船籍社，具备无限航区调遣能力，广泛服务于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截段等超重超长构件的吊装与浮运。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省降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西南季风的水汽分流逐渐向台风巴威输送。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1000公里，影响范围广，它正西北行，将于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闽浙沿海靠近。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0号夜间起，粤东海面的风力会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至于我省陆地，未来3天主要受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加剧，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不过热极生风雨，再加上后期巴威外围环流触发，午后容易出现热雷雨和短时大风，请注意防御。另外，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山区居民请保持警惕，发现危险立即撤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

0: 请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天，27到34度。中山多云，26到33度。东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韶关多云，26到36度。河源多云，25到35度。梅州多云转晴天，26到38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汕尾多云，26到34度。揭阳多云，26到36度。汕头多云，27到36度。潮州多云，25到36度。清远多云，25到34度。肇庆多云，26到35度。云浮多云，25到35度。江门多云，26到34度。阳江中雨转晴天，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湛江多云，25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4: 有一天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3: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5: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3: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6: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7: 我是管住腿，迈开嘴，
8: 暴汗减脂肪，踢毽子。
6: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9: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1: 你是怎么复刻的？
12: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3: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

0: 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3: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4: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9: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4: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 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

0: 戴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这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40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
1: 够了，史密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2: My congrats to you on signing this contract. That's vast majority of this work on signing this contract was made by me and my team.
3: Got the contract with a lie.
2: What?
3: And your hotel.
4: 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5: 我很好奇，普柔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4: 什么？
5: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6: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7: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
6: 在家。啊？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0: 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不是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挺好啊。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职位，叶慧欣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我知道，
1: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0: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1: 谢谢。
0: 想想。

0: 你跟我姓吴啊，是有错了，到底是啥关系啊？他是我房东啊，
1: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2个月租金，没办法来。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
2: 喂，你好，
3: 是许明宇吗？啊，是我。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2: 警察同志，我等到啥辰光了？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3: 姓吴这次拿我跟小姑娘钞票，还举了宝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2: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3: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2: 哦，记录下，记录。
3: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喂，妈，
1: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0: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1: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0: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1: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2: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0: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辰不肯出这个钱啊？既然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1: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0: 不是，你别多想。
1: 那不是就好，
0: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过，
1: 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
0: 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嗯，
1: 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0: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1: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2: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1: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荣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2: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1: 你们包吃包住吗？
2: 啊，包的，有宿舍。
1: 那我今天能去吗？
2: 可以的。
1: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许蜜语，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3: 张领班，张领班，
4: 说话。
3: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4: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
3: 儿。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4: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5: 露露姐，在里面吗？
4: 谁呀？
5: 我呀。
4: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5: 我是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4: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啊啊！哎哎。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6: 领班好，我是徐蜜语。
4: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6: 在家做过。
4: 你今年35岁了。啊，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干嘛去啊？带你蜜语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5: 要。这边那个房间顶头的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6: 好，
5: 还好不是车祸现场。

0: 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1: 啊，是吗？

0: 把这个剃平
1: ，OK，
0: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1: 这样，
0: 然后把这个再抬回来。

0: 磨甲片、皮筋儿、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香皂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我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不够护手霜。
1: 哦。
2: 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3: 你好，客房服务。

0: 办法，客人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在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林毅，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1: 谢谢林爸，
0: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好。

0: 气枪，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级的下颚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怡姐，这是
0: 柯文雪。
2: 你好，我叫徐明宇。
0: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这边。
0: 就是感觉见过呀。

0: 不是，这么贵的行李箱怎么跑这当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她老公给甩了。你看她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她那身材气质，白天以翔跟她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真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圈。哎，走。
2: 安静。
3: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2: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3: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2: 没素质。

0: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1: 小点声。
2: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前台那边分错的。哎，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碧云，你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OK，
1: 客房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卖。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碧玉，调剂的怎么样了？
2: 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那外面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幺八幺二房间。我不是幺八幺二，
1: 怕吃差评啊？你不怕？你不怕你去？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2: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无可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陆姐，
3: 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我去吧。
4: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5: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嗯，你决定吧，谢谢。
1: 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

0: 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1: Hi,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2: <笑>领班，您找我啊？哎，你把门带上。哦，好。 我问你啊，你去一八一二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在啊。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他没刁难我，他真没刁难你啊。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她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儿，哎呦。
3: 跟捅了他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他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哦，
2: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记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哎，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3: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记黑卡呀？
2: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这个人这么厉害，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4: 幺八幺五房间，客人呼叫服务。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幺八幺五房间。
2: 好。
4: 都系扑街嚟嘅，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2: 哦，好。
4: 日死啊！你哋都唔知你哋识唔识嘅？好，
2: 给你。
4: 有冇按顺序排啊？
2: 啊。
4: 新来噶。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徐蜜语。
4: 走了，莫来烦我。

0: 丽娟，不是你一个人怕他，我们都怕他。
1: 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2: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不然给差评，比那鸡腿塔强多了。
0: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2: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巴的劲儿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哎，换房间你试试。
0: 换呗。
3: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2: 我有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4: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5: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3: 来了来了。

0: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嘅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拿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啊，
1: 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哎，你走了，唔使执啦。哦，
1: 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崔月霄。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没正经的好。
0: 请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请发你个春秋大梦了。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的。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0: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
3: 好好把身体养好。
4: 文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5: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6: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谢谢，
5: 身体健康。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哎，
2: 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这浦东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

0: 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1: 聂总，
2: 哟，魏总，
1: 欢迎赏光啊！哎呦，
3: 哪里哪里，
1: 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
2: 费心了。哎，
1: 我介绍一下啊，普荣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2: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1: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0: 魏老板，幸会幸会。
1: 我妈妈，
3: 我妈妈，
2: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0: 谢谢谢谢魏。
2: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0: 魏老板真会说话。
2: 您随意啊。哎，
0: 好，
2: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
4: 来吧，聂总，
1: 来吧，
4: 单独敬您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2: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1: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2: 携手共进，
1: 来来来。
2: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啊，招呼不周，我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照顾一下。哎，
1: 好嘞，
2: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
1: 那我送一下啊。
2: 来，魏总，是这样的。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也赏你了。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她。多谢
1: 谢谢这老朋友了。
2: 那我先走了啊。哎，
1: 哎，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
4: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1: OK
4: OK， 我走了。
2: 行，谢谢啊。
5: 你好，欢迎
1: 光临，您几位？
5: 好，
1: 这边请。季总，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6: 啊，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6: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1: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6: 我就简单吃点。
1: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6: 行，
1: 走啊。
7: 真想口吗？
1: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6: 伯父伯母，
8: 你好，你好，
1: 来来，这都是我家的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6: 你好，
1: 冯斌，还有刘明辉，
6: 你好，
1: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9: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
1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6: 冯总，
10: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9: 我先干了。
1: 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
10: 嗯。哎呀，
9: 好酒量！来来，马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
10: 哎，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1: 好，谢谢谢谢。
9: 服务员，
1: 这边这边。
9: 服务员，
11: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
0: 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呀。
11: 没事啊。
6: 这位是。
11: 啊
1: 啊，我太太珍珍。
11: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6: 哦，聂太太。恭喜。恭喜你！
1: 谢谢谢谢谢
9: 谢！来了来了！哎呦，
10: 辛苦辛苦！串一下就好。那个，慢点。
9: 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6: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9: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哎呦，
1: 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哎
9: 呀，不麻烦不麻烦。
1: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0: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高薪更进。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我帮你剪一下。
1: 你是不是要？你问谁呀？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
2: 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嗯，
1: 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
2: 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
3: 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至此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4K
4: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你怎么也会唱？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流行钢琴。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钢筋。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1: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0: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哎呦，
2: 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哎
0: 呀，不麻烦不麻烦。
2: 行，
3: 吃饭吃饭上，来来来，吃饭吃饭。
0: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4: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大家喝一个吧。
0: 好。
5: 蜜雨，
6: 哎，我正找你呢。
5: 江领班，什么事儿？
6: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5: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6: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5: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来，妈，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7: 呀，我
2: 怎么了？
7: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2: 呦，话是你会说。哎呦，
8: 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9: 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10: 终于能抱上了呀！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2: 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0: 阿姨朋友太好了，我们想象姐姐了。
11: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0: 这不是蜜语吗？
11: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0: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儿！
11: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

0: 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1: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2: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
1: 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怎么干活的呀？你还不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1: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
2: 冯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0: 叫什么名字啊？你想不想干了？哎，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4: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0: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1: 别少说几句。

0: 没事，
1: 何必呢？别生气啊！
0: 不是，老太太过生日，
1: 来坐。啊，我上洗手间，我先吃。
0: 好，谢。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2: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5分钟，3分钟行不行？保证。
1: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3: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3: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1: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3: 行了吧，你聂宇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1: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0: 你们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1: 你怕什么？
2: 你
1: 去哪儿啊？
0: 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2: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0: 徐明宇，你跟厉宇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
3: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2: 行了，别闹了。
3: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4: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
2: 哦 ，OK， 走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0: 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0: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0: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2: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语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城。
0: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去？
2: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3: 妈。
4: 嗯。
3: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这不是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4: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得太气。
3: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4: 哎，雨成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3: 你说。
4: 真真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3: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4: 这还差不多。
3: 那送你回去，走。
5: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2: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
1: 您听谁说的？
5: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是个传动，
7: 正防备小三羞辱，
6: 这么狗血的剧情啊！
8: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6: 天哪，那他还巴巴在这干服务员，是不是虐狂啊？
9: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6: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意。

0: 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了没有？
1: 听说了，听说了。
2: 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颜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3: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

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季先生好，
1: 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
0: 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主谋人下怀。
1: 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哎
1: 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哎呦，
1: 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2: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

0: 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1: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0: 再给蜜打个电话吧，
2: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这些安排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3: 哎，进来。
4: 老公啊，
3: 你是不是忘了？你们谁啊？你们怎么进来的？
4: 我干嘛？我手机呢？
3: 出去，出去！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2: 对啊，这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3: 他不接，
2: 你不接就再打。
3: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敢，
3: 你敢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2: 那个鲁真真哈，哎呀，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
3: 的。对，我们不走。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2: 行。
4: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蜜雨住这里呀？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了，蜜雨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去问问看。
2: 蜜雨，你们怎么来了？
3: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
3: 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2: 蜜雨，你要把领酒房间找。
3: 好的，收到。
2: 哎呀，
3: 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2: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3: 不是你的家，那是谁的家呀？
2: 怎么回事？
3: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啊，对不起啊。
2: 等一下，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
3: 那你，
2: 我吃过了。
3: 谢谢。
4: 来，给吃点，这个，

0: 是不是聂雨桐他出轨了呀？
1: 他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
0: 是我要离。
1: 你脑子坏掉了，明宇啊！
2: 小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
0: 你是他老婆，
1: 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个狐狸精啊？
0: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
1: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啊！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0: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2: 明月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0: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2: 对啊，那怎么分啊？
0: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1: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2: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嗯，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0: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2: 亏多少呀？
0: 全赔了。啊，
2: 这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
0: 哎，爸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2: 什么肉啊，筋头巴脑的都看不中使。
1: 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3: 蜜月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
0: 好的好的，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
1: 哎，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2: 蜜雨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你。
4: 好，
2: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4: 请问您预约了吗？
2: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4: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啊，
2: 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了，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成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啊，我就在这等着。哎，你忙。
4: 可七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1: 会不会他让你工作？
0: 不会，那办公室请。
1: 我跟你讲，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你看。
0: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1: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个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
0: 啊，
1: 惭愧啊。
2: 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对
1: 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
2: 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雨辰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1: 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0: 哎呀，爸，您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
2: 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得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是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1: 叶雨辰啊，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0: 哎呀，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2: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1: 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啊，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
2: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
1: 蜜雨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0: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的这么理直气壮的。<笑>我卖女儿？
2: 你好像又好到哪儿去似的啊？
1: 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不，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2: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1: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2: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聂雨辰，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1: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2: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1: 钱没有，但团有。
0: 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但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苖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0: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2: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
0: 啊？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让蜜语想办法先垫着。
2: 那只能这样。
3: 聂太太之前在玉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荣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4: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你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3: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0: 哎，干什么去？
2: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5: 不，你干什么啊？
2: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5: 偷嫁男人，还问我干什么？
2: 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2: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4: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6: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2: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6: 你空口无凭，在外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积不着选集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7: 蜜姐，前台闯我的。蜜姐，
2: 谁报案？报案！什么案？
5: 报案！
2: 啊！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0: 你们干什么？
8: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9: 因为不是你父母。
8: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9: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0: 你们怎么还告诉我？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2: 干嘛？干嘛？你怎么？
9: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2: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4: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9: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0: 怎么又捅？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玉华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9: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0: 不是你
9: 爸，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4: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9: 爸，你去找过聂宇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我不让人家看笑话。
0: 我不是想帮你。
2: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宇成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去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
5: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呀？你可不是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
4: 来这儿拍，这儿拍得更清楚啊。
2: 我们在帮你。
0: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了。
2: 你别等我呀，
5: 妈！妈，
4: 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9: 涂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0: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9: 不是这样的。
0: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9: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0: 不，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

0: 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
1: 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她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我跟你说，你要拎清，你每个月。
2: 我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1: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2: 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1: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
2: 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
3: 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十年，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
4: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1: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
4: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1: 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4: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怎么也会
2: 太阳。哇！

0: 新空间。
1: Could you help me to check in？
2: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3: 需要帮忙？
4: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5: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1: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堂堂五星级酒店，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
7: 叶枫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6: 我打算重整普通饭店。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7: 能不能借你帮您砍一下。
1: 人之剑走无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7: 男人犯的忌，
1: 找一个女人就有点太 low 了。别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他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妈！
7: 你叫他妈？
6: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庇护人。
5: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
6: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1: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
9: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10: 我是管住嘴，迈开嘴，
11: 暴汗减脂肪，
12: 踢毽子。
9: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宫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13: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4: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深圳召开。
1: 即将洪峰过境广东，各地严阵以待，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办。
1: 这是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和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之后，中方主办的又一林业国际盛会，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为此，国家林草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专门介绍亮点。
0: 会上介绍，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2: 本次会议不仅通过政策对话凝聚共识，更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这一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亚太协力组织、国际洪水利中心等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林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水利实施，让亚太区域的山更青、水更绿，民众享受到更多生态福祉。
0: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近年来，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 框架下林业交流合作，同时聚焦发展中成员经济体需求，在森林恢复、退化林改造、森林多功能提升、社区生计改善等领域，资助亚太地区20余个经济体实施示范项目50余个，总金额超过4500万美元。
3: 这些项目就像一块块实验田，在不同地区探索适合当地的森林恢复路径，也像一粒粒绿色种子，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技术播撒到亚太各地，带动生态改善、社区增收和绿色发展。
0: 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广东，历来高度重视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会上介绍，广东是中国首个全面实现荒山绿化的省份。1991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颁授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称号。截至2025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3.39%，森林蓄积量达6.57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
4: 下一步，广东将依托 APEC 合作机制，以国际洪水林中心落户广东深圳为契机，强化与亚太各经济体在洪水林保护、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筑亚太生态安全屏障，共绘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新画卷。
0: 此外，作为 APEC 中国年聚焦宣介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别活动，本次会议将集中展示我国在生态治理的成果，其中深圳也将展示40余年超大城市治理经验积淀凝练而成的全球标准化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该指数以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6大维度综合评价体系，旨在为全球城市治理领域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参与的国际公共产品。
5: 我们将科技元素深度植入会议全场景，让与会嘉宾近距离触摸深圳创新脉动，感受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无限可能。我们将把岭南特色民俗、城市人文风貌、烟火生活场景有机融入会议展览、会务交流与实地参访全过程，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
0: 站在全球气候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的时代关口，这场盛会承载着凝聚亚太绿色共识、输出中国生态方案的重要使命。
1: 没错，此次盛会又将有怎样的完善全球生态治理的广东智慧与方案呢？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
6: 好的，主持人。当前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衰减、碳汇交易鸿沟成为亚太各经济体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召开的盛会极具现实必要性。亚太坐拥全球近半的海洋面积和红树林资源，这座生态宝库迫切需要通过部长级会晤平台这把金钥匙，打通技术、产业、标准合作壁垒，落实双碳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毗邻南海、生态家底雄厚的广东早已先行探路，多年来，广东持续深化亚太林业多边合作，全省系统推进林地提质、红树林守护、生态价值转化工程，从标准输出、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广东智慧为亚太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中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省份、全国最绿省份之一的名片越擦越亮，当花卉苗木、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蓄势腾飞，岭南好物风行全球，越林家为亚太国际贸易提供新机遇，南越先行，鹏程作答。在经济腾飞进程中，深圳面临城市发展与生态承载的平衡命题。近年来，深圳深入推进山海连城计划，构建一己一带二十廊魅力生态骨架。如今，1350多座公园点缀城中，超4000公里步道、超1000公里壁道以及不断延伸的休闲骑行道交织成网。从速度到绿度，深圳完成了一场华丽转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城市指数 EYS 还将重磅亮相本次大会，为亚太绿色发展提供普惠、多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坐标系。我们期待当广东样本被推向世界，森林、碳汇、滨海保护、城市绿融等诸多实践必将擘画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全球发展新蓝图。
0: 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自2018年起，海关总署每年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1: 今天，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区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细化措施相关情况。
0: 会上介绍，今年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海关关区除广州市外，佛山市也首次被纳入试点。广州海关打出规定加自选加特色组合拳，推出33条具体举措，聚焦快、新、优三个维度，着力打造重点品类快线，创新规则机制示范，优化服务市场主体，
7: 打造了科研用物资、高新技术货物、出口化妆品等7大类商品的通关快线，并建立绿色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加强重点口岸核心能力建设，推动多式联运物流运作，推进口岸与属地一体化监管，持续畅通跨境物流通道。
8: 针对我们内河港口众多但大型货轮无法直达的瓶颈，我们持续推广一港通的模式，实现货物在内河支线港完成通关后，直抵南沙港等海港换乘国际货轮。那今年1至5月，佛山关区通过一港通的模式，进出口标箱约14.8万个，搭建了短平快的出海通道。
0: 综合保税区是跨境贸易的载体。会上介绍，广州海关将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列入专项行动细化措施。在广州南沙综保区、广州白云机场综保区、佛山综保区加快落地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综保区扩能提质举措从单点落地向全域覆盖转变。今年上半年，广州南沙、白云机场综保区共监管跨境电商集拼出口包裹9713.4万件，同比增长39.4%。
9: 允许在综保区内完成保税维修的成品，用于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近期，南沙综保区落地了首批旧液晶显示屏录取保税维修后再加工副出口的业务。那么该模式大幅度缩短了这个物流周期，该企业表示降低物流成本近50%。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西江洪峰已经平稳过境肇庆，水位正在持续缓慢回落。
1: 尽管美沙克停边逐渐减弱，但另一个更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各地仍旧绷紧防汛安全弦，凝心聚力筑牢安全防线。受上游来水、思贤荣分洪和下游潮汐共同影响，肇庆市西江沿线陆续出现洪峰水位。据水文部门预测，十号中午前后将退出警戒水位。相关部门已提前对西江肇庆河段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防洪堤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设计的是21.3，但这次洪水是19.97米，在洪峰过境的时候啊，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啊，在防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已淹到我们的街上面了，到19.7米呢，我们的街呢已经进水差不多2米多了，所以这是防洪堤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11: 沿江地位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仍有较大风险，建议沿江群众立即停止水上活动，远离江河低洼处、清水平台等危险地带，持续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洪水预警预报信息，同时也建议广大市民群众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今明两天各地还有降雨，多地防御仍不松懈。清远市组织排水公司完成约84千米的管网巡查维护，对6座排涝泵站、3座管网配齐备用电容和应急设备，保障强降雨期间管网排水设施满负荷稳定运行。
12: 我们还创新推出了积水马上报服务，在几个明显积水点低洼地的周边张贴了排水处置的二维码，市民群众可以通过扫码方式在线上提交积水现场的一个信息。
1: 受台风外围气流及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云浮市玉南县都城镇内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升高，都城镇全体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3: 对重点风险点位落实全天候的责任盯防，同时统筹我镇企业力量储备充足应急物资，组建党员干部专项队伍，闭环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群众宣传、有人员转移、排涝抢险等工作。
1: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持续逼近，预计将于7月11号登陆台湾岛北部及浙闽沿海。与此同时，浙江、上海、台湾等地多场大型文化演出活动相继宣布取消或延期，深圳以东海域也于今天18时前落实防台风6%措施。7月13号后，巴威或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西行，或在内陆地区转向。
0: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融合为益。
1: 眼下的南粤大地立足特色乡土资源，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各地以农兴旅，以旅富农，全方位书写广东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0: 小暑刚过，正是鹰嘴蜜桃收成的时候。

0: 河源市连平县的万亩桃园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繁忙时节。为了让南越鲜果销遍全国，今年政府牵头与各家物流公司磋商，以抱团议价、开通产地直达专线、果园上门揽收等方式，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轻桃农压力。
1: 针对采摘季，安排专人到桃园点对点进行收季，发送省外的运费整体下降30%左右，并且寄出省外全部采用航空直运，有效保证鲜果从农场到市场的效率。
0: 当地还依托十里桃花、万亩桃园的资源，打造特色文旅路线，借助蜜桃文化周等活动引流游客现场采摘体验，同时带动周边餐饮、民宿配套消费。
2: 我们7月份所有周末就早早订满了，有些人是从4月份就开始订满，主要是珠三角的家庭亲子这样游为主。
0: 汕头南澳县又是另外一番热闹光景。作为广东唯一海岛县，当地深挖蓝色粮仓潜力，完成9900亩现代化海洋牧场深水网箱养殖示范区产权办理，提供标准海供应服务，渔业从传统捕捞稳步迈向深海规模化养殖。
3: 通过划定标准化养殖海域，减免海域使用费用，简化审批，保障用海，同时落实专项补贴，创新渔业信贷，缓解资金压力，积极联动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帮扶，来进一步补齐种养和产销团板。那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渔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0: 南澳县还紧抓全省首批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机遇，以农文旅融合提能级，目前全县已培育全国甲级民宿1家、乙级民宿2家，省金宿级5家、银宿级11家。
4: 现在是合伙人加村集体加村民三方共赢，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村集体出资源，村民拿2分钱。
0: 在佛山高明的洋河镇杨梅墟红墙绿瓦间，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格外显眼，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得益于近年来佛山引导镇村因地制宜，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
5: 2015年，佛山5区30个镇区经济总量过100亿元，我们全市有90个亿元村居，城乡居民收入比呢是在2022年的1.68缩小到2025年的1.58。那么这些数据呢，都是佛山城乡区协调发展的一些最好的例证。
0: 随着我国低空经济产业高速发展，无人机也迅速从消费端推向科研与安防最前线，为我国低空应用场景拓展打开新空间。
6: 日前，深圳大疆首度公开近20年珠峰极端环境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大气污染物精细观测。来看报道。全球变暖背景下，珠峰8000米以上极高海拔大气污染气候数据长期存在观测空白。今年，国内科考队联合大疆用纯电垂直起降无人机完成12天起降32次，最高8861米，首次在国内实现该高度对流层大气污染物精细采样。
7: 有一个科学假设是针对我们一个关键的空气的污染物，在前期是有下风向，就是珠峰大本营的一些观测的一个证据，但是没有高峰的证据，利用无人机的方式，我们就是观测了整个过程，所以是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实验的预期的目标。
6: EV50 作为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该机型除科研需求外，应用场景还覆盖山区搜救、跨海急救、森林防火等公共应急领域。经珠峰数百次极限测试打磨的低温电池等技术，可复制应用到全国复杂地形，为偏远地区应急响应提供有力支撑，并探索日常运输等常态化应用，进一步拓展国产工业无人机的应用空间。
8: 那我可以覆盖的半径至少是50公里，所以我们在应急运输领域上实际上是有个比较大的空间的，也是跟我们低空经济比较契合的快递运输、海上的运输、跨城市之间的、乡村里面的啊，我们的高原地区的这种物资的运输。
3: 我们之所以会涉及到不同的这种 B 端的领域，是因为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的业务的一个拓展。从这个无人机作为一个空中的机器人，它去获取一些数据，它现在可以有这个运货的功能，所以就是等于在形态上可能有一些多种类型的一些尝试吧。
6: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19亿人，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其中职工医保3.86亿人，同比增加716万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在出口方面，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6: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8: 晚安。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7月12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技行天下》。
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6: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影响健康最狡猾的一位刺客，他在我国手下有四亿大军，而且他有个绝活，80%的患者根本不知道他的危害。为什么？因为他作案太低调。凝血管里堵车堵成早高峰是因为他，斑块在动脉里搞违建几十年是因为他，直到某天心梗脑梗突然敲门还是因为他。他到底是谁？又是怎么做到这些还不被我们发现的呢？
1: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教授。
2: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邹院。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5: 大家好，我们又来喽。
1: 邹院啊，刚刚我们看到有刺客，这个刺客他到底是谁呢？跟我们来揭晓一下吧。
3: 好，这个刺客就是高血脂症啊。高血脂有时候没有症状的，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很大件事情了。
1: 所以你看，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0: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膝。
1: 为什么坚持运动却没有降血脂？一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原来是血脂刺客，专家今天带来的降脂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5: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经常听医生朋友说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3: 这个是一大部分，如果你管住嘴迈开腿已经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6: 但是我也好奇哦，其实也有些人是管住了嘴迈开了腿，但是好像还是没有降下血脂来。
1: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俺老朱。
3: 没错，讲到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是不是到位，我们说这个很重要了。
1: 揭秘胖友越减越胖的三大元凶。元凶一，低效运动。张大爷退休之后呢，迷上了晨练，每天天不亮就扎进公园打太极啊，或者在公园散步啊，自称比上班的时候的运动量翻了3倍。练了20分钟之后，他就约了老伙计们喝早茶，点心呢也只减素的点，萝卜糕啊，摘烧鹅啊，马拉糕啊，配着浓茶，边吃边聊。可是半年体检，血脂的数值比退休时还高，张大爷犯懵了，说我天天动，红肉都戒了不少，就吃了几口，干蒸点心，怎么还降不下来呢？
3: 其实我们说要减脂的话呢，很重要的话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它就是不过量。
6: 就你的运动能量和脂肪消耗并不是等一致的，你的运动量不足的时候，其实没有消耗到脂肪。
3: 对，那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跟自己他自己心安理得，我去运动啦，然后去喝早茶啦，也是不吃肉啦。其实我们要讲到的话呢，饮食一定要均衡。
1: 是的，
3: 他又跑偏了。不是说他吃斋菜就不血脂不高，也没有看到是这样的，一样是出现有些甘油三酯也是高的，所以不要做低效运动。所以高血脂的人一定要燃烧脂肪，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元凶二，高 GI 素食。
6: 高 GI

0: 高 GI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升糖指数，
2: 血糖升高的指数叫做 GI 减轻。
0: 那这样的话，像粥不是也特别容易升糖吗？
2: 比如说这个张大爷。

0: 其他的这种食品呢，那就等于胰岛素就很快分泌出来，分泌出来又很快肚子饿，肚子饿的时候又要吃了，所以他吃的东西其实容易肚子饿，容易再吃东西。
1: 所以别看是素食，但是高 GI 这个素食就是一个危害，所以对我们降脂啊是没有帮助的，对吧？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胖友越减越胖的第三大元凶，压力肥。哎，跟心情有关了啊。
1: 哎呀，这个不是二师兄在哪儿吗？你看旁边不是有猴哥的影子吗？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只要猴哥一欺负八戒，八戒就躲在师傅那告状去，然后一告完状就开始塞东西吃，就啃东西，就典型属于在食物当中找寻力量，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碰壁了啊，今天工作不开心，我好想吃个蛋糕让自己开心一点，
2: 哇，压力为食欲。
1: 然后呢，对，还有就是哎呀，最近这个考试成绩没有出来，刻两个这个薯片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啊，我失恋了怎么办，不行，我要约闺蜜出去海吃一顿。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化悲愤为食欲。
0: 中医讲到的跟肝有关系，肝又会影响到脾。比如说你为什么有些人心情不好老是去喜欢吃甜食，因为甜食可以缓解他的压力，那就麻烦了，越吃就越胖了。嗯，这样呢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就脾胃的运化，就是压力变成我们如果现代的讲的话呢，是有火，这种火呢是全身的炎症反应，你的胃火越旺的话越想吃，越吃越容易肚子饿，形成另外一种循环。化解压力建议呢不要靠吃，是靠什么？建议是靠运动来释放这种压力。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个叫做回阳功。

0: 回阳宫，让我们有请邹院的助手，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研究生胡韵熙，我们请大门开启。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研究生胡韵熙，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简单易学的生阳马步桩。首先并拢双脚，两手垂立，放松身心，调整呼吸。第二步呢，我们以大腿为带动，然后呢两脚顺直朝前，两手弧形从身体两侧向前抱起，好像抱一个大西瓜，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压扁，因为它是个水球，慢慢压扁往身体这边带，然后呢快到身体的时候把它给反过来翻掌向外推，推开推开推开推开，然后把手掌转一个圈转过来，指尖朝下，然后肘尖呢其实也是朝下的，往下蹲往下蹲，蹲下来之后这个眼睛视线要朝前。第二点呢是手平，这里平直朝前，这里垂直向下90度。第三点呢，这里双腿尽量是与地面平齐的，这个是三平，然后维持姿势来锻炼。一开始呢可以是10秒，慢慢长到20秒、30�秒，再继续长到3分钟、5分钟、10分钟，坚持。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到了3分钟，那么再把手抱回来，然后慢慢站起，注意不要摔倒了，然后回收放下，站好。大家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1: 学会了。
0: 谢谢谢谢韵熙。
4: 这个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功法给大家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体内的代谢，我们中医讲是脾胃是很重要的，调脾胃不仅仅是靠饮食，其实调了四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马步桩就是生阳的作用。
5: 血脂异常让生命通道危机四伏，在中国每3个成年人就有一人受血脂异常困扰，当脂质如车流般涌入血管，就会造成如城市瘫痪般的堵塞险境。如何走出血管堵车困境？健康有道马上为您解答。
0: 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堵车啊，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那血管堵了要命啊，朋友们。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具体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像这些大楼就像是我们的脏器，这样比喻合适吗？
6: 可以。

0: 那就相当于一个血管，一定要保持通畅。那现在不通畅了，那会什么原因呢？
1: 首先，我呢是大巴车车队，这个大巴车是什么呢？就是总胆固醇。现在呢，我就要开始在里面放入我的大巴车了。来这里一辆，哎呀，我的车队非常的不错哈，它现在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都市当中。
2: 我感觉这路都有点不通了，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个血管就已经开始有点堵了。
1: 但是我这个总胆固醇是必须要有的吧，对不对，教授？
0: 对呀，那我们人要进化过来了，经过那么多年的进化，我们身体里边要代谢是要能量的时候，是要人体要合成很多原料的时候需要它。但是呢，现在有些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出现堵塞呢？原来过多了引起的损伤的那个血管，比如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如果最好是要五以下，但是大于5个毫米叫毫摩每升的时候，那就是它变成了这个罪犯的，就损伤血管了，会引起动脉的阻塞硬化。另外呢，现在引起动脉阻塞硬化的血管本来很柔软的，现在可能硬了，硬了之后现在为什么又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慢慢供血不好引起糖尿病，还有呢，有一些呢会还没有症状之前，比如说去体检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没有到高血压，没有到其他症状的时候，那他慢慢进展，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叫量变到质变了，突然间那个斑块可不是那个血管
1: 越来越窄了，
0: 好像那个还没有堵车，越来越堵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啪一下把整个血管堵了，所以可能没有症状，到时候一有症状的时候就大件事情。
1: 好了，我代表的胆固醇现在到你了，你代表什么？
2: 我代表的这个就是甘油三酯。听说它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看，哎呀，
1: 你怎么满地都跑了？
2: 对呀，变成地沟油了。哎，但是邹教授，我有点不明白哦，这个甘油三酯不是号称人体的备用油箱吗？为什么它现在成了破坏分子呢？
0: 没错，那我们平时讲到的甘油三酯呢，是也是从生理上的，它是我们作为储存高了能量的，比如说一克的甘油三酯相当于9个大卡，那相当于是还有糖跟蛋白质的能量的一个2倍以上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运动，是吧？我们要熬夜，要工作强度很大，或者肚子饿的吃不上的时候，它就甘油三酯就发挥作用。
2: 那它是个好家伙呀，为什么有人说它是地沟油呢？
0: 多的时候，凡是不足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平时在临床上见到呢，比如说有些很胖的人，他是饮食不节制、不运动、熬夜，那好，突然间来了出现腹痛，马上休克了，肚子痛的要死。哦，原来我们一查，它是急性的胰腺炎，要命的。第二点呢，甘油三酯呢，它高了之后更加加快损伤我们的血管，我们说那个血管的内皮，然后呢引起加快的动脉的阻塞硬化了。
2: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过量的话，这个甘油三酯的危害比那个胆固醇高多了。
0: 对呀，所以现在我们出现的中风、心脏的冠心病，就是动脉的阻塞硬化的急的。那我们如果从治疗的角度，一定要把甘油三酯要降下来。
2: 那我知道了，您刚才说的里边有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这个脂蛋白。
0: 对，
2: 那一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就知道好东西来的。
3: 哎，好东西来了吗？不一定哦，因为它可能是最狠的要来了。你看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哎，行驶在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拥挤的这个城市道路上了。一边走，他还一边在倾倒各种垃圾。邹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低密度脂蛋白，它本身我们叫做身体里边的一个叫建材的配送员，就用于我们比如说细胞膜，还有合成激素，还有维生素 D 等等，所以呢，必备的这种载体。但是呢，如果一多了之后呢，又更加引起我们动脉的阻塞硬化，所以呢，我们分这几个档次来

0: 决定是安全线的健康人3.4以下，警戒线又大于2.6，这个等于我们说有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病的时候，但高危的，无论你是有没有慢病，低密度脂蛋白大于4.9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药物跟生活方式必须要干预，所以这个三个层次。那么呢，高于4.9了，那就得那种慢病的几率大于6倍咯，很厉害的。
1: 这个总胆固醇里面的前面三个家伙一个比一个坏，我很担心这最后一个家伙，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2: 他是清道夫，你看垃圾车，城市当中我们需要收垃圾的团队，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来了之后，他就开始收集你的这个渣土车掉的渣渣。
0: 刚才天娜呢，我觉得比喻的非常好了，高密度是好的，所以这个一定要高才行了，因为它好的时候把坏的胆固醇把逆转把它清走，清走之后运到我们在肝脏里把它分解排泄掉。哦，
2: 我想知道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指标又是怎样的。
0: 如果小于1毫米毫摩每升的话呢，那就丧失了清理在这个血管壁里面那个垃圾了，那就更加容易引起心脑血管或者肾脏或者周围血管的受损了。你高密度脂蛋白不足的时候，体内的斑块就更加容易形成破裂啦。每高0.25毫摩每升的时候呢，它的心脑血管的风险又可以下来，要去把三种胆固醇要降下来，把高密度要升上来。哎，
1: 那就是说要符合这个3低1高，就是健康的平衡的。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要来过过招了。两位探员啊，听说他们找到了破解血管拥堵的好方法。
2: 你知道吗？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它可是漂洋过海来的，绝对是属于我们血管当中的强力清道夫。嗯，
1: 姿势越大呢，通常呢就是只有架子而没有理。哎，
3: 呛起来了。哎，
1: 我呢带来的可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而且是来自长寿之乡的长寿秘籍。
2: 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今天可是做了功课来的，被 FDA 都盖章认证的，
1: 百岁老人喝了它，比这个精神小伙还精神畅通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多大年龄的朋友们，仔细听我说，如果您的管子堵了，不管是压压膏还是脂脂膏还是糖糖膏，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新产品解决你的一切困扰，那就是它叫水蛭纳豆激酶，这个呢是我们的水蛭素加上纳豆这样的强强联合，能够解决你血管当中的一切苦恼和烦恼，帮助你的血管畅通。哇，
1: 这个天呐，销售啊哈，真的是巧舌如簧。但是我说呢，一般名字越长的功效越少。
2: 那意思就是你的那个名字有点短
1: 了。很短，它就是。小虎兰，此处应该有掌声。
2: 邹教授没有评价之前，我保持我的立场。
1: 大家知道吗？在广西金就有一个山清水秀之地哈，那里的老人很神奇，80多岁能做农活，90多岁还能带孩子满山跑。哎，他们之所以长寿的秘籍就在于他们经常喝一款茶，不但吃嘛嘛香，干嘛嘛好。哎，它就是绞股蓝茶。
3: 我看你们俩的这个带货风都很浓郁嘛。
1: 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睿智又健康的老人，90多岁还能生小孩啊？不对，还是90多岁还能抱小孩。
2: 你有梦想。
3: 那究竟呢？我们今天又是一个科技派 vs 民间派，究竟哪一个方法能得到邹院的承认呢？邹院，请举牌。
1: 哎，就举错了呀，周教授。
0: 这个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谁对谁错，还是都对都错？
0: 如果你们两个呢，带货的角度呢是表现得非常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靠这个真正的降胆固醇呢，可能要挤这个牌了。
2: 但是这个水质素纳豆激酶，它既可以解决血管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还可以防止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等等等等，而且是 FDA 都认证它确实有作用的，为什么我们会说它也有一定的问题呢？
0: 水质素是我们中医的水质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水质呢，你看可以活血化瘀的，抗凝呢，抗血栓呢，还有抗纤维化呢，抗细胞凋亡呢，防止这个血管在堵了。它作用呢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不在一个胆固醇层面，所以呢是作为一个抗凝血剂。如果你长期吃这个水质素呢，那有些人可能会为什么皮下会出血呢，消化道会出血呢，引发可能出血的风险。
2: 哦，不能长期吃。
0: 纳豆激酶呢也是这样，因为纳豆激酶本身也是可以预防，还有作为血管那个疾病的辅助膳食的补充剂，它本身呢也是有一个溶酸抗凝的作用，但是呢，抗血栓、抗凝不等于是降胆固醇，那个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1: 但是这个绞股蓝啊，它还被称为绿色金子，《本草纲目》还说它是七叶参，它是全身都是宝呀，为什么它就不行呢？
0: 绞股蓝呢，确实对血糖、血压或者是我们叫做热毒啊有作用的，但是呢，它因为那个绞股蓝呢是偏凉一点的，如果你寒凉的体质吃这个，那可能会小便就要清长了，睡觉也可能不好了。那这个时候要注意的话呢，你用这个茶来专门来去把胆固醇降下来，作用就不是很大。对这个胆固醇水平来一定要综合因素，不要老是靠什么样的药物，我还是觉得必须从综合因素去调整。哦，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推荐本身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并不完全拿来降胆固醇。
0: 对，
2: 我们要想要降胆固醇，解决血脂问题，其实是要全方位的调节。
0: 对，
4: 苏院啊，这个绞股蓝啊，就有朋友说，为什么有的人越喝越瘦，那有的人越喝越虚呢？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血脂异常的人，我们大体就分为这三种类型。比如说第一种痰湿型的人，比如看到一个人肚子大腹扁扁的，容易好像肥肿。又胃口又不好，或者有些很吃了很多但是口味比较重的那种，就是痰湿型的。第二种呢我们叫做是痰热型，那个痰热型呢是比如说看到那个脸呢花光花油的，经常口干口苦的，睡眠呢又是老是打呼噜打鼾的。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气虚型，气虚老是觉得很疲劳，或者是肌肉松弛不锻炼的人，分为这三种类型。
4: 那邹远，这三种类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调理一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痰湿型。
0: 第一类型是痰湿型，我们向大家推荐有一款叫山楂薏米粥。那怎么样的做法呢？我们山楂可能30克，薏米可能50克，那个粳米的50克，然后呢山楂煮了水了，起了个汁，跟那个薏米跟粳米一起同煮成粥，这个结合起来呢就可以健脾消湿啦，可以化痰祛湿，对血脂的调节作用。当然有一个要注意的，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寒的人，比如说哈，有些肚子经常胀啦、冷痛啦、大便比较稀啦，或者有一些人呢又阴虚火旺，是吧？比如说容易口干、咽燥的，这个就是要注意的。第二款是针对湿热型的，我们是叫荷叶冬瓜汤。荷叶是比较清

0: 也可以令到代谢，我们说把气食加快，然后冬瓜连皮哦一起哦，怎么样煮呢？我们说这个莲叶一般在15克到30克不等，冬瓜呢可以1斤到1斤切成片来煮汤来调味，但是呢这里因为偏清暑清热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能用。
1: 邹教授，这个都太寡淡了，能不能介绍我一款有肉的呀？
0: 无肉不欢。
2: 有肉的，我们就来看第三种气虚型。
0: 第三款呢是属于气虚型的，那用3-7手乌炖乌鸡。那么一般我们用那个三七粉呢，在5克后面煮好汤再放下去的一个手乌呢，就15克就行了，因为手乌不能太大量，对肝有点不好。那个这是枸杞子，也是10到15克，乌鸡半只。乌鸡是血肉有情之品，补气养阴的作用嘛。另外呢，这个手乌呢也是可以有补肾、补肝肾、防止血管老化的作用，那个3七的活血的作用。那么这几种就达到那个我们说补气血的作用。基本上把乌鸡过水之后呢，我们把这几味那两味药材放在一起炖，炖到肉烂的时候就可以了。
3: 好香的感觉。
0: 但是呢，你要注意喽。有些痰湿型的，肚子本身胀的，你就不能够补。一用这个汤的时候呢，枸杞子的时候肚子更胀了，所以痰湿型、胸闷呢、肚子胀的就不能吃的太多
3: 了。没有，我今天晚上肯定属于气虚。
0: 大家都很辛苦了，然后这个要感受一下这种清香的味道，有请这个汤。

0: 好香啊，
1: 有点微微的苦，微微的苦应该是来自于这个三七里面的部分，
2: 甘甜甘甜的。
3: 我不讲口感了，我讲一下我的体感吧。我现在感觉我的血管呢在做 SPA。
0: 宗远，我能不能每天我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喝？
2: 不建议这样每天喝，
3: 因为乌鸡不便宜。
1: 中医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庸平衡，对不对？
2: 有平衡，
1: 什么东西一旦打破平衡，其实都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3: 对，所以配伍很重要啊。
0: 今天教授给大家带来的血管保养药膳，几种不同的体质都有对应的食材和制作方法，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血管保养药膳的详细介绍。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解决血脂烦恼。
1: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就经常吃一些，改善一下你的脾胃功能，保护血管的健康，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邹教授，如果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了血管里面大塞车，你有什么样的总结性的内容可以给到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2: 血脂异常不可怕，可怕就是你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我们是需要综合进行调整，比如说运动、饮食，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要睡眠，烟跟酒有这种坏习惯要剔除掉。所以呢，血管要通，其实你首先思想要通。哦，
1: 太好了，
3: 讲得太好了。
0: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的血管啊，我们的交通都可以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再次感谢邹远，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健康有道，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5: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6: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5: 擦药时同也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6: 大门开启，
7: 健脾益肺操，
8: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

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这些劝一瓶如何？
1: 叠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2: 好，
3: 好，行，
2: 可以了
1: ，OK？
2: 三瓶就三瓶，
1: 三瓶啊，
2: 三瓶，
1: 来，
2: 好。
4: 我指挥，三、二、一，开始。
5: 哇，杨哥。

0: 杨先生，没想到您的酒量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0: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对了，我特别好奇啊，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
2: 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的？
0: 我们跟他们合作那么久，一点都没有察觉。
1: 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的。啊，
0: 谢尔公丁。
1: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丽丝亚，因为那个时候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师傅不能说。
0: 可以可以，
1: 我跟你道歉了，对吧？
0: 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1: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拿桑德鲍伊来打比方，其实莫斯商贸集团并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但他们非说他们自己掌握了，而且还要进行技术比拼。我们后来调查发现之后，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比拼去窃取第四代核电技术。但是我想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产生这种疑惑，能不能请你帮忙，帮我们鉴定一下真假是非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吧，我觉得我像那个直播里边鉴宝那个专家一样。OK OK， 别告诉我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啊，你可以让阿林师爷直接找我。
0: 好，来，朋友们，咱们举杯，敬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3: 你们先喝吧。我真的
1: 不许走，
3: 我隆隆隆，我要去一趟卫生间。
1: 走，
4: 你别走。
5: 谁不谁啊，妹子。
0: 哎，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
6: 在守城那段时间，事情都没跟我讲清楚呢。
7: 我跟你讲什么？
6: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搞清楚，我怎么配合你？
8: 你干什么？
1: 我上个洗手间。
8: 我陪你去。
1: 是我紧张。
6: 对，
8: 你自己小心点啊。
6: 在当时。
3: 我跟你讲，
5: 我跟你讲，当时是在守城啊，
8: 是不是？你就别讲，
6: 我没有干过去人生地不熟。
8: 窃听器的事我还没问。

0: 谁呀？
1: 杨光，开门。
0: 杨光，你小声一会儿不行吗？
1: 不行，我上厕所，你赶紧开门。
0: 不行不行，二楼也有，你上楼，左拐。

0: 你敢不敢跟阳光拼酒了？你，
1: 我喝的太快了，我全都吐了。阳光先生呢？
2: 他在二楼啊，他正在也吐呢。
0: 我去看看。

0: 来，起来，起来，你没事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没事。好，
0: OK，OK，OK，OK。
1: 好，
0: 先生，赵，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1: 我带你去缓缓。
0: OK，OK，OK。

0: 快点呗！
1: 哎，嗯，你看我。

0: 蜂蜜水。哎，醒醒。嗯。喝口蜂蜜水。嗯。我给你叫好车了，一会儿回家踏踏实实睡。
1: 你多喝一口。嗯。
2: 杨先生，嗯，怎么样
1: ？I'm okay.
2: Okay.
1: But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所以我得先撤了。
2: 好，那咱们就先这样，改日再聚。
1: 改日一定。
2: 赵，你也帮我送一下杨先生。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大总，
1: 拜拜，
3: 走慢点啊。
1: 嗯 ，OK。
0: 以后在人家别乱跑，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1: 不是我乱跑，是 Taylor 跟我说，让我用二楼的卫生间。上楼之后，然后左转。
0: 你今天开心了？
1: 你开心吗？那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拼死了，快走吧。到家了，跟我说一声。

0: 上啊。
1: 师傅，他喝的有点多，开慢点啊。
2: 好嘞，放心吧。
3: 怎么样？有发现吗？
4: 我发现了，这哥们儿挺好玩的，
5: 我们喝的挺痛快的。
6: 我仔细观察，脸上的微表情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很喜欢照，但有感觉哦，他意志很坚定。
1: 他已经走了。
2: OK。
7: 师傅，我有点喝多了，你稍微慢点开。
2: 哎，好嘞。

0: 师傅，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还有第二种，但是呢。
1: 哦，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是吧？
0: 是。
1: 但是车也是女朋友给你约的。
0: 是是是。
1: 我走，我走。这样，待会儿到前面路口啊，把你放下。
0: 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0: 那您就接着按这个导航开，到了目的地之后，您跟我说一声。
1: 哎，好嘞。那我加你个微信还是留个电话呢？
0: 等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吧，我再给您发个红包。
1: 哎，不用不用，顺手的事。
0: 应该的。

0: 赵，我想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你的脚步声怎么那么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如果他当时正在做什么，这个声音是对他最好的提醒。
1: 你怀疑我？怀疑我被阳光给策反了？我刚刚是在提醒他。
0: 你有吗？
1: 我有吗？我当然没有啊。哎，姐，你最好给我表演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0: 我当时就是担心他出事儿，
1: 走路走得急了点，仅此而已。
0: 你却怀疑我？
2: 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是吗？你没有怀疑过我？
1: 你没有怀疑我？在守城的时候，
0: 你让 Taylor 他们瞒着我在阳光的房间装窃听器。
2: 我相信你，我信不过他呀。
0: 好，那这样，我申请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这个任务，好吗？
2: 华泽和泰宇的合约是你拿下的，下个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也不能走。
0: 我不能走，我不走你让我怎么做啊？我现在是按照你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尽心尽力完成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最后换来的是你质疑我。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想？
2: 我只是在提醒你，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刚进入组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被感情左右是大忌。说真的，我最近确实有点不放心你。
0: 你不放心我什么？
2: 你是我亲自培养出来的，我知道你是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人是有

0: 感情的。阳光救了你的命，你对他有好感，这很正常。你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感，但是在间谍史上，假戏成真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我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陷入儿女情长之中。
1: 我知道，但是阳光，他也是精锐特工，我在他面前演戏暴露的可能性极大，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
1: 那我给你四个选择：一，保持现状；二，不再搭理他；三，彻底把他拿下；四，杀了他。你随便选，你选好了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执行。
0: 这件事儿，我需要请示 boss。

0: Jay， 怎么了？
1: 阳光在干什么？
0: 15分钟前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2: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
0: 出事了？
1: 我怀疑
2: 有人潜入我家。
3: 你怀疑是阳光？
1: 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
0: Jay， 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1: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2: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总是让我去诱惑阳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喜欢这么做。
1: 因为你跟他最熟悉，
2: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吗？

0: 阳光晚上喝多了，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他。我现在在他家门口，能听见他手机在里面响，但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
1: 可是您要物业电话也没用啊，物业也开不了他家的门啊。
0: 好，那我再给他打几个，如果一直不接，不行我就报警。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放心吧。
0: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1: 哦，刚才睡着了，没听见。我电话没在身边。
0: 我做的醒酒汤给你带过来了。
1: 不用不用不用，别麻烦，不用。
0: 我就在你家门口，开门。
1: 啊。

0: coming.
1: Light.
0: 啊，
1: 把灯打开。
0: 嗯。

把汤喝了。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这衣服怎么着？你穿成这样？
1: 我，那怎么办？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啊？啊！我今天晚上真的喝的太多了，好久都没这么喝过酒了，我都断片了。到了家楼下，出租车司机喊了我半天才把我喊醒。我以后真不能再这么喝了，真不能这么
0: 喝。喝这么多，还知道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1: 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的。你看我平时都没放，你真别管了，行吗？求求你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行吗？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1: 对。
0: 你没拖屎吧？
1: 啊？没有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新钢筋。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0: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0: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0: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0: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0: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1: 对。
0: 你没拖屎吧？
1: 啊？没有吧？

0: 酒量真好，真好。
1: 你之前问过我，做这份工作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太累了。我也想过换一个，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
0: 说骂你。
1: 我骂你
0: ？Right？
1: You are right 。

别喝了，兄弟汤剩的不多了。怎么了？今天晚上不开心啊？

我觉得你挺开心的，但是你一开始还把我当嫌疑人，你还天天跟踪我。 但是，聊来就守成了，然后现在我又跑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 不过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

0: 我怎么睡在这儿啊？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把你给抬进来的，我怕你晚上有什么事儿，我在外边听不见。不过你放心啊，昨天一宿我都在地上睡了。

0: 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1: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我给你煮碗面，你吃一口能舒服点，很快就好了。
1: 我要迟到了，昨天晚上谢谢你照顾我，我先走了。
0: 不用那么赶了，吃完再走。
1: 公司有事儿。

让我看到白车里的人，把这里放大一点。

0: 你就在他身边，他居然无动于衷。
1: 我已经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他没碰我。
0: 真是个绅士。
1: 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好好休息。
1: J， 你安排泰勒跟踪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0: 喂，
1: 赵，对不起，跟踪这种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次发生。
0: 好，我知道了。
1: 真的不要再生气了。计划一旦制定好了，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现在我们要保证阳光这条线是安全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拿下。恋爱的经费我也都安排好了，你也可以随意发挥。
0: 好，我明白。

0: 哎呀，你说这车上盯梢吧，比在办公室熬两天都累呢。
1: 今天喊着要出外勤，怎么着？刚来两天，后悔了？
0: 嗯，怎么能后悔呢？我们干的是什么职业？保家卫国，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舍命都可以的。
2: 你再说一遍。
0: 保卫国家。
1: 我觉得呀，
2: 你保护好你自己的肚子就行了，好吗？我这就带了一兜子吃的，咔哧咔哧全让您给吃了。
0: 叔叔，你这人嘛，真的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这张嘴，是不是不怼人很难受？
1: 我怎么觉得一直是你在怼我呢？
0: 服了，五体投地。
1: 服了就行了。
0: 嗯，
1: 我给你买吃的去。
0: 哥哥，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人帅心又善的，我可以点餐吗？
1: 不用，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还有两根科技狠活火腿肠。
0: 你记忆力还这么好呢，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
1: 有，我就企图你啊，少怼我几句，行不行？
0: 成交，可以加两个茶叶蛋吗？
1: 收到。
0: 哥，衣服。
2: 你再叫一声。
0: 哥，
2: 穿着吧。
3: 出版社那边回复了吗？
4: 没呢，说得一个星期左右，没那么快。
3: 不一定，他们有的时候还回复得挺快的，我还见过两天就收到合同的呢。最近你多看看邮箱吧。
4: 行吧，我没事就看看。对了，我一会儿吃完了出门一趟。
3: 去干嘛？
4: 昨天测试体试机油不够了，我去养车行看看，加点机油。
3: 行，早点回来。
0: 黎叔，您不至于吧？三天没吃饭，也没你这么吃的。你放心，你那份我肯定不跟你抢。
1: 我吃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的啊。那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外勤的必备技能。
0: 这吃过饭还技能呢，忽悠人也不带这样。
1: 不信啊，我跟你讲，我跟阳光刚到三处的时候，张局带我们俩出外勤，就在一个烧饼摊，一人两个烧饼，我就看张局，嘿，三口两个烧饼，就三口啊。

0: 一口水就给吞下去了。我跟阳光这还纳闷呢，怎么这干嘛呀？这是半分钟的功夫，嫌疑人动了，怎么办呀？根呢？这一根跨俩省，三天三夜，一分钟都没休息。当时我就后悔，我多吃几口那烧饼该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警种跟其他的真的不一样。
1: 行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
0: 咱们都是未知的，懂吗？
2: 懂了。
0: 你别噎着！我天哪！所以说吧，外勤不好干吧，你适合内勤。
2: 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内勤是不是？
0: 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内勤，外勤冲锋陷阵，内勤技术支援，缺一不可。
2: 我跟你说，李叔，就凭你这瞧不起，为了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好好练习这吃饭。
0: 哎呦，行了，你嚼嚼。哎呦，我求你，你别噎着你再。

0: 你这倒垃圾能倒那么长时间？
1: 哎呀，吃这么多，我不得下去运动运动啊。
0: 胃不舒服呀？
2: 必备胃药。
1: 谢谢。
0: 都说了，你适合坐办公室。
1: 哎，李叔，
0: 嗯，
1: 你们外勤除了吃饭要厉害，还有什么秘诀？您跟我讲讲呗。
0: 秘诀？
1: 嗯。
0: 哎呦，你这，我就把我问着了。我不是一个理论派，我也没什么秘诀。我这盯梢工作不就是熬吗？看谁熬得过谁。你不是老说我什么着急吗，长得？就是确实，我承认，就是熬出来了。我奇怪啊。
1: 一点都不奇怪。
0: 我说这车，你看，公车进去，公车出来，下了地库。
1: 订单取消了？
0: 不可能，绝对有问题。我跟一下，不许单独行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小心点。
0: 放心。
3: 满姐，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你帮我查一下位置，很关键。我认为它跟卢卡有关联。
4: 收到。
5: 建哥，查到了，是有人在网上下的单，
4: 目的地是东平路31号。
3: 收到。

0: 谁啊？你干嘛的呀？
1: 你好，这是您的车吗？
0: 这不是我的车，难道是你的车呀？
1: 在这停多久了？
0: 你谁呀？我在这停多久跟你有关系吗？这整个店都是我的，我停一天了，碍您事儿了吗？
1: 抱歉抱歉，就是挺喜欢这车的。抱歉啊，马姐，马姐，车名显示套牌，重新定位一下。
2: 收到。

0: 昨天晚上在詹姆斯家，我们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张醉先走了一步，后来又折返回来，偷偷潜入了詹姆斯的别墅。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二楼的书房和人通电话。
1: 我说什么了？
0: 我要录音。我就听清了一句，做好接货准备。
1: 接货？接什么货？什么时间接？
0: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他们的计划有关。
1: 得尽快的查清楚。延平每天进口的货物量非常大，缺乏详细情报，我们很难查到。
0: 是，我本来想着按照原本的计划保持和赵小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但出了一点小变故。
1: 月线？
0: 没有，昨天晚上他睡在了我家，他借口说怕我喝多了，所以自己主动到了我家。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挺奇怪的，我很明确地跟他讲了，我说让他先回去，他就是不肯。后来他自己把酒翻出来把自己灌醉了，在这中间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今天早上把他送走之后，到了小区的监控室，我发现昨天晚上和赵亚宁一起来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泰勒，一路尾随赵亚宁来的。

0: 车辆已经驶入滨江码头停车场，车牌号对不上，但是车型和外部特征很像你找的那辆车。具体位置现在发给我，然后让小谭过来接应我。
1: 收到。准备出发，全程3.5公里。

0: 李德对你很不放心，想让张亚宁彻底完成美人计，又担心他违背命令，所以派了泰勒监视。
1: 但要真按您这么分析的话，就说明立德和张亚宁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张亚宁昨天晚上借着酒劲儿说自己累了，太累了，

0: 那他们内部可能有矛盾，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试着策反张亚明？如果成功的话，就相当于在立德的心脏埋了一根钉子。
0: 不行，你这个计划收益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敌人做事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们做事要保持原则和底线。

0: 你策反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这样，你先按照他的节奏，就保持现有状态，不能越线，再观察观察。
1: 好的。
0: 人嘛，终归是情感动物，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这很正常。更何况单从表面上看，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记住你的身份，要时刻把握住分寸。
1: 我会的。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
1: 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3天没动了。
2: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影响健康最狡猾的一位刺客，他在我国手下有4亿大军，而且他有个绝活，80%的患者根本不知道他的危害。为什么？因为他作案太低调。凝血管里堵车堵成早高峰是因为他，斑块在动脉里搞违建几十年是因为他，直到某天心梗脑梗突然敲门还是因为他。他到底是谁？又是怎么做到这些还不被我们发现的呢？
1: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教授。
2: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邹院。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4: 大家好，我们又来喽。
1: 邹院啊，刚刚我们看到有刺客，这个刺客他到底是谁呢？跟我们来揭晓一下吧。
3: 好，这个刺客就是高血脂症啊。高血脂有时候没有症状的，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很大件事情了。
1: 所以你看，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0: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膝。
1: 为什么坚持运动却没有降血脂？一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原来是血脂刺客。专家今天带来的降脂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4: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呐、经常听医生朋友说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3: 这个是一大部分，如果你管住嘴，迈开腿，已经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5: 但是我也好奇哦，其实也有些人是管住了嘴，迈开了腿，但是好像还是没有降下血脂来。
1: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俺老朱。
3: 没错，讲到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是不是到位？我们说这个很重要了。
1: 揭秘胖友越减越胖的三大元凶，元凶一，低效运动。张大爷退休之后呢，迷上了晨练，每天天不亮就扎进公园打太极啊，或者在公园散步啊，自称比上班的时候的运动量翻了3倍。练了20分钟之后，他就约了老伙计们喝早茶，点心呢也只减素的点，萝卜糕啊、摘烧鹅啊、马拉糕啊，配着浓茶边吃边聊。可是半年体检，血脂的数值比退休时还高，张大爷犯懵了，说我天天动，我红肉都戒了不少，就吃了几口干蒸点心，怎么还降不下来呢？
3: 其实我们说要减脂的话呢，很重要的话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它就是不过量，
5: 就你的运动能量和脂肪消耗并不是等一致的，你的运动量不足的时候其实没有消耗到脂肪。
3: 对，那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跟自己他自己心安理得，我去运动啦，然后去喝早茶啦，也是不吃肉啦。其实我们要讲到的话呢，饮食一定要均衡。
1: 是的，
3: 他又跑偏了，不是说他吃斋菜就不血脂不高，也没有看到是这样的，一样是出现有些甘油三酯也是高的，所以不要做低效运动。所以高血脂的人一定要燃烧脂肪，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元凶二，高 GI 素食。
4: 高 GI 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升糖指数，
3: 血糖升高的指数叫做 GI 减轻。
5: 那这样的话，像粥不是也特别容易升糖吗？
3: 比如说这个张大爷也是这样，运动完去吃素啦，去喝茶啦，等于他是隐藏着叫高 GI 的素食，所以他的血糖指数一刹那就升高很快了。那么很快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吃很多淀粉啦，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食品呢，那就等于胰岛素就很快分泌出来，分泌出来又很快肚子饿。 肚子饿的时候又要吃了，所以他吃的东西其实容易肚子饿，容易再吃东西。
5: 所以别看是素食，但是高 GI 这个素食就是一个危害，所以对我们降脂啊是没有帮助的，对吧？
7: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胖友越减越胖的第三大元凶，压力肥。哎，跟心情有关了啊。
5: 哎呀，这个不是二师兄在哪儿吗？你看旁边不是有猴哥的影子吗？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只要猴哥一欺负八戒，八戒就躲在师傅那告状去，然后一告完状就开始塞东西吃，就啃东西，就典型属于在食物当中找寻力量，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碰壁了啊，今天工作不开心，我好想吃个蛋糕让自己开心一点，
7: 哇，压力为食欲。
5: 然后呢，对，还有就是哎呀，最近这个考试成绩没有出来，刻两个这个薯片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啊，我失恋了怎么办，不行，我要约闺蜜出去海吃一顿。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化悲愤为食欲。
3: 中医讲到的跟肝有关系，肝又会影响到脾。比如说你为什么有些人心情不好老是去喜欢吃甜食，因为甜食可以缓解他的压力，那就麻烦了，越吃就越胖了。嗯，这样呢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就脾胃的运化，就是压力变成我们如果现代的讲的话呢，是有火，中火了是全身的炎症反应，你的胃火越旺的话越想吃，越吃越容易肚子饿，形成另外一种循环。化解压力建议呢不要靠吃，是靠什么？建议是靠运动来释放这种压力。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个叫做回阳功。

0: 回阳宫，让我们有请邹院的助手，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研究生胡韵熙，我们请大门开启。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广州中药大学的中医学研究生胡韵熙，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简单易学的生阳马步桩。首先并拢双脚，两手垂立，放松身心，调整呼吸。第二步呢，我们以大腿为带动，然后呢两脚顺直朝前，两手弧形从身体两侧向前抱起，好像抱一个大西瓜，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压扁，因为它是个水球，慢慢压扁往身体这边带，然后呢快到身体的时候把它给反过来翻掌向外推，推开推开推开推开，然后把手掌转一个圈，转过来指尖朝下，然后肘尖呢其实也是朝下的，往下蹲，往下蹲，蹲下来之后这个眼睛视线要朝前。第二点呢是手平，这里平直朝前，这里垂直向下90度。第三点呢，这里双腿尽量是与地面平齐的，这个是三平，然后维持姿势来锻炼。一开始呢可以是10秒，慢慢长到20秒、30�秒，再继续长到3分钟、5分钟、10分钟，坚持。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到了3分钟，那么再把手抱回来，然后慢慢站起，注意不要摔倒了，然后回收放下，站好。大家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1: 谢谢，学会了，
0: 谢谢，谢谢韵熙。
4: 这个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功法给大家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体内的代谢，我们中医讲是脾胃是很重要的，调脾胃不仅仅是靠饮食，其实调了四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马步桩就是生阳的作用。
5: 血脂异常让生命通道危机四伏，在中国每3个成年人就有一人受血脂异常困扰，当脂质如车流般涌入血管，就会造成如城市瘫痪般的堵塞险境。如何走出血管堵车困境？健康有道马上为您解答。
0: 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堵车啊，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那血管堵了要命啊，朋友们。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具体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像这些大楼就像是我们的脏器，这样比喻合适吗？
4: 可以的，那就相当于一个血管一定要保持通畅，那现在不通畅了，那会什么原因呢？
1: 首先我呢是大巴车车队，这个大巴车是什么呢？就是总胆固醇。现在呢我就要开始在里面放入我的大巴车了，来这里一辆，哎呀，我的车队非常的不错哈，它现在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都市当中。
6: 我感觉这路都有点不通了，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个血管就已经开始有点堵了。
1: 但是我这个总胆固醇是必须要有的吧，对不对教授？
4: 对呀，那我们人要进化过来了，经过那么多年的进化，我们身体里面要代谢是要能量的时候，是要人体要合成很多原料的时候需要它，但是呢现在有些，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出现堵塞呢？原来过多了引起的损伤的那个血管，比如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如果最好是要5以下，但是大于5个毫米，叫毫摩每升的时候，那就是它变成了这个罪犯的，就损伤血管了，会引起动脉的粥样硬化。另外呢，现在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本来很柔软的，现在可能硬了，硬了之后现在为什么又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慢慢供血不好引起糖尿病，还有呢有一些呢会还没有症状之前，比如说去体检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没有到高血压，没有到其他症状的时候，那他慢慢慢慢进展，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叫量变到质变了，突然间那个斑块可不得，那个血管
1: 越来越窄了，
4: 好像那个还没有堵车，越来越堵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啪一下把整个血管堵了，所以可能没有症状，到时候一有症状的时候就大件事情。
1: 好了，我代表的胆固醇现在到你了，你代表什么？
6: 我代表的这个就是甘油三酯。 说它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看，哎呀，
1: 你怎么满地都跑了？
6: 对呀，变成地沟油了。哎，但是邹教授，我有点不明白哦，这个甘油三酯不是号称人体的备用油箱吗？为什么它现在成了破坏分子呢？
4: 没错，那我们平时讲到的甘油三酯呢，是也是从生理上的，它是我们作为储存高高的能量的，比如说一克的甘油三酯相当于9个大卡，那相当于是还有糖跟蛋白质的能量的一个2倍。以上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运动，是吧？我们要熬夜，要工作强度很大，或者肚子饿的吃不上的时候，它就甘油三酯就发挥作用。
6: 那它是个好家伙呀，为什么有人说它是地沟油呢？
4: 多的时候，凡是不足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平时在临床上见到呢，比如说有些很胖的人，他是饮食不节制、不运动，熬夜，那好，突然间来了出现腹痛，马上休克了，肚子痛的要死。哦，原来我们一查，它是急性的胰腺炎，要命的。第二点呢，甘油三酯呢，它高了之后更加加快损伤我们的血管，我们说的血管的内皮，然后呢引起加快的动脉的阻样硬化了。
6: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过量的话，这个甘油三酯的危害比那个胆固醇高多了。
4: 对呀，所以现在我们出现的中风、心脏的冠心病，就是动脉的阻样硬化的急的。那我们如果从治疗的角度，一定要把甘油三酯要降下来。
6: 那我知道了，您刚才说的里边有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这个脂蛋白。
4: 对，
6: 那一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就知道好东西来的。
0: 哎，好东西来了吗？不一定哦，因为它可能是最狠的要来了。你看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哎，行驶在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拥挤的这个城市道路上了。一边走，他还一边在倾倒各种垃圾。邹院，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低密度脂蛋白，它本身我们叫做身体里边的一个叫建材的配送员，就用于我们比如说细胞膜，还有合成激素，还有维生素 D 等等，所以呢，必备的这种载体。但是呢，如果一多了之后呢，又更加引起我们动脉的阻样硬化，所以呢，我们分这几个档次来决定是安全线的健康人，

0: 3.4 以下，警戒线又大于2.6，这种如果我们说有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病的时候，但高危的，无论你是有没有慢病，低密度脂蛋白大于4.9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药物跟生活方式必须要干预，所以这个三个层次。那么呢，高于4.9了，那就得那种慢病的几率大于6倍咯，很厉害的。
1: 这个总胆固醇里面的前面三个家伙一个比一个坏，我很担心这最后一个家伙，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2: 它是清道夫，你看垃圾车，城市当中我们需要收垃圾的团队，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来了之后，它就开始收集你的这个渣土车掉的渣渣。
0: 刚才天娜呢，我觉得比喻的非常好了，高密度是好的，所以这个一定要高才行了，因为它有好的作用，把坏的胆固醇把它逆转，把它清走，清走之后运到我们在肝脏里把它分解排泄掉。哦，
2: 我想知道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指标又是怎样的。
0: 如果小于1毫米毫摩每升的话呢，那就丧失了清理在这个血管壁里面那个垃圾了，那就更加容易引起心脑血管或者肾脏或者周围血管的受损了。你高密度脂蛋白不足的时候，体内的斑块就更加容易形成破裂啦。每高0.25毫摩每升的时候呢，它的心脑血管的风险又可以下来，要去把三种胆固醇要降下来，把高密度要升上来。哎，
1: 那就是说要符合这个3低1高，就是健康的、平衡的。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要来过过招了。两位探员啊，听说他们找到了破解血管拥堵的好方法。
2: 你知道吗？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它可是漂洋过海来的，绝对是属于我们血管当中的强力清道夫。嗯，
1: 姿势越大呢，通常呢就是只有架子而没有里子。哎，
3: 呛起来了。哎，
1: 我呢带来的可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而且是来自长寿之乡的长寿秘籍。
2: 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今天可是做了功课来的，被 FDA 都盖章认证的，
1: 百岁老人喝了它，比这个精神小伙还精神畅通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多大年龄的朋友们，仔细听我说，如果您的管子堵了，不管是压压膏还是脂膏还是糖糖膏，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新产品解决你的一切困扰，那就是。它叫水蛭纳豆激酶，这个呢是我们的水蛭素加上纳豆这样的强强联合，能够解决你血管当中的一切苦恼和烦恼，帮助你的血管畅通。哇，
1: 这个天呐，销售啊哈，真的是巧舌如簧。但是我说呢，一般名字越长的功效越少。
2: 那意思就是你的那个名字有点短
1: 了。很短，它就是。

0: 评价之前，我保持我的立场。
1: 大家知道吗？在广西金就有一个山清水秀之地哈，那里的老人很神奇，80多岁能做农活，90多岁还能带孩子满山跑。哎，他们之所以长寿的秘籍就在于他们经常喝一款茶，不但吃嘛嘛香，干嘛嘛好。哎，它就是绞股蓝茶。
2: 我看你们俩的这个带货风都很浓郁嘛。
1: 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睿智又健康的老人，90多岁还能生小孩啊？不对，还是90多岁还能抱小孩。
0: 你有梦想。
2: 那究竟呢？我们今天又是一个科技派 vs 民间派，究竟哪一个方法能得到邹院的承认呢？邹院，请举牌。
1: 就举错了呀，走走走走，叫

0: 受。
1: 这个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谁对谁错，还是都对都错？
1: 如果你们两个的带货的角度呢，是表现得非常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靠这个真正的降胆固醇呢，可能要挤这个牌了。
0: 但是这个水质素、纳豆、激酶，它既可以解决血管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还可以防止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等等等等，而且是 FDA 都认证它确实有作用的，为什么我们会说它也有一定的问题呢？
1: 水质素是我们中医的水质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水质呢，你看可以活血化瘀的，抗凝呢，抗血栓呢，还有抗纤维化呢，抗细胞凋亡呢，防止这个血管在堵了。它作用呢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不在一个胆固醇层面，所以呢是作为一个抗凝血剂。如果你长期吃这个水质素呢，那有些人可能会为什么皮下会出血呢，消化道会出血呢，引发可能出血的风险。
0: 哦，不能长期吃。
1: 纳豆激酶呢也是这样，因为纳豆激酶本身也是可以预防，还有作为血管那个疾病的辅助，膳食的补充剂，它本身呢也是有一个溶栓抗凝的作用，但是呢，抗血栓、抗凝不等于是降胆固醇，那个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2: 但是这个绞股蓝啊，它被称为绿色金子，《本草纲目》还说它是七叶参，它是全身都是宝呀，为什么它就不行呢？
1: 绞股蓝呢，确实对血糖、血压或者是我们叫做热毒啊有作用的。但是呢，它因为这个绞股蓝呢是偏凉一点的，如果你寒凉的体质吃这个，那可能会小便就要清长了，睡觉的可能不好了。那这个时候要注意的话呢，你用这个茶来专门来去把胆固醇降下来，作用就不是很大。对这个胆固醇水平来讲，一定要综合因素，不要老是靠什么样的药物。我还是觉得必须从综合因素去调整。哦，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推荐本身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并不完全拿来降胆固醇。
1: 对，
0: 我们要想要降胆固醇，解决血脂问题，其实是要全方位的调节。
1: 对。
3: 苏院啊，这个绞股蓝啊，就有朋友说，为什么有的人越喝越瘦，那有的人越喝越虚呢？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血脂异常的人，我们大体就分为这三种类型。比如说第一种痰湿型的人，比如看到一个人肚子大腹扁扁的，容易好像水肿，又胃口又不好，或者有些很吃了很多但是口味比较重的那种，就是痰湿型的。第二种呢，我们叫做是痰热型，那个痰热型呢是比如说看到那个脸呢花光花油的，经常口干口苦的，睡眠呢又是老是打呼噜打鼾的。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气虚型，气虚老是觉得很疲劳，或者是肌肉松弛不锻炼的人，分为这三种类型。
3: 那走远，这三种类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调理一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痰湿型。
1: 第一类型是痰湿型，我们向大家推荐有一款叫山楂薏米粥。那怎么样的做法呢？我们山楂可能30克，薏米可能50克，那个粳米的50克，然后呢山楂煮了水了，起了个汁，跟那个薏米跟粳米一起同煮成粥，这个结合起来呢就可以健脾消湿啦，可以化痰祛湿，对血脂的调节作用。当然有一个要注意的，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寒的人，比如说哈，有些肚子经常胀啦、冷痛啦、大便比较稀啦，或者有一些人呢又阴虚火旺，是吧？比如说容易口干、咽燥的，这个就是要注意的。第二款是针对湿热型的，我们 这里叫荷叶冬瓜汤。荷叶是比较清新消暑的，也可以令到代谢，我们说

0: 气势加快，然后冬瓜连皮哦一起哦，怎么样煮呢？我们说这个莲叶一般在15克到30克不等，冬瓜呢可以1/2斤到1斤，切成片来煮汤来调味。但是呢，这里因为偏清暑清热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能用。
1: 邹教授，这个都太寡淡了，能不能介绍我一款有肉的呀？
0: 无肉不欢。
2: 有肉的，我们就来看第三种气虚型。
0: 第三款呢是属于气虚型的，那用3/7手乌炖乌鸡。那么一般我们用那个3/7粉呢，在5克后面煮好汤再放下去的一个手乌呢，就15克就行了，因为手乌不能太大量，对肝有点不好。那个这是枸杞子，也是10到15克，乌鸡1/2只。乌鸡是血肉有情之品，补气养阴的作用嘛。另外呢，这个手乌呢也是可以有补肾、补肝肾、防止血管老化的作用，那个3/7的活血的作用。那么这几种就达到那个我们说补气血的作用。基本上把乌鸡过水之后呢，我们把这几味那两味药材放在一起炖，炖到肉烂的时候就可以了。
3: 好香的感觉。
0: 但是呢，你要注意喽，有些痰湿型的、肚子本身胀的，你就不能够补。一用这个汤的时候呢，枸杞子的时候肚子更胀了，所以痰湿型、胸闷呢、肚子胀的就不能吃的太多
3: 了。没有，我今天晚上肯定属于气虚。
0: 大家都很辛苦了，然后这个要感受一下这种清香的味道，有请这个汤。

0: 好香啊，
1: 有点微微的苦，微微的苦应该是来自于这个三七里面的部分，
2: 甘甜甘甜的。
3: 我不讲口感了，我讲一下我的体感吧。我现在感觉我的血管呢在做 SPA。
0: 宗远，我能不能每天我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喝？
2: 不建议这样每天喝，
3: 因为乌鸡不便宜。
1: 中医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庸平衡，对不对？
2: 有平衡，
1: 什么东西一旦打破平衡，其实都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3: 对，所以配伍很重要啊。
0: 今天教授给大家带来的血管保养药膳，几种不同的体质都有对应的食材和制作方法，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血管保养药膳的详细介绍。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解决血脂烦恼。
1: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就经常吃一些，改善一下你的脾胃功能，保护血管的健康，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邹教授，如果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了血管里面大塞车，你有什么样的总结性的内容可以给到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2: 血脂异常不可怕，可怕就是你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我们就是要综合进行调整，比如说运动、饮食，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要睡眠、烟跟酒有这种坏习惯要剔除掉。所以呢，血管要通，其实你首先思想要通。哦，
3: 太好了，讲得太好了。
0: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的血管啊，我们的交通都可以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再次感谢邹远，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健康有道，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5: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6: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5: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6: 大门开启。
7: 健脾益肺操，
8: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받아. 자자자자자.
1: 아니야.
2: 哎呦，那娘们儿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撵还是撵上吗？哎呦，我不信啊！谁回来了？
3: 哎，不赶紧剃头了？
1: 娘，一家了？
4: 啊，
1: 来一家喽。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然后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嗨，
1: 什么是微微特意？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张先生。
4: 老爷，老爷，哎，俺现在30年前种下这些牡丹花，我有那个素材。
5: 传统的不只是
4: 园艺，同时
6: 那
4: 个精神，
5: 身体健康，
4: 万事
6: 如意。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好。

0: 年时候吧，就连块月经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时候也是个老头了，家有块一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点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就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接，在我接，现在人家干我就干。
0: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不，他非要，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为了院子咱上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始上的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人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呢，这都得从这上面看，是不是？再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是得实践嘛。
0: 哎，还是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只还是不错的。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了要选个饱满的，5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佳节的形式，它就不变了。哦，佳节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候，其实要拔牡丹，不是不有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0: 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4: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吃多了，牙疼嘞。
3: 找找找，咱会再把病，是不是？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30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他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他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例外就是土特，
3: 这很模仿的哈。
0: 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3: 一级星，哎呦。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个药的，
4: 你不就是花，不就是活着花？
2: 那贴车上。
0: 这个忘大了，太长了。
1: 大雾太阳
5: 就是三四个月中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1: 好了，
0: 这样花期还能。
2: 等会儿多看些。我看看叶子，
5: 再那个再试一下啊。
3: 春天牡丹花开始以后，真干个人来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去拉拉灯，落着毛扎子，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越淡淡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就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的。

0: 想看。
1: 嗯，哎，今天不错啊，你再看看。
0: 再看地方今天。
1: 地方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嗯。
0: 长个种子，结出溜厚的叶子。

0: 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1: 同意。
2: 什么录音？你要陈述私下，还有别的接触吗？
3: 没有啊，什么录像都不知道，谁录的？什么时候录的？全都是。
2: 来，看一下。
4: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5: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4: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
3: 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6: 想涮我，这种人还没生出来。
7: 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8: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
9: 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7: 我找你，你不是。

0: 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1: 是正宗公台，又是几个镇，七八条巷，一晃间知道。
2: 韩主任，这么晚有事儿吗？
3: 爱情真伟大，为了陈硕，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
2: 陈硕是我的当事人，我现在是他的律师，我当然要为他负责。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你看看你，我一直说你这个急脾气得改得改，你就是不听。来，听听这个。
4: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3: 有了这个录音，法官一听就明白了。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之所以动手脚，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
2: 什么时候录的？
0: 没，陈硕被关进看守所，我就知道了。不把他弄进去，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
3: 哎，这叫什么话？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见义勇为的好律师。
2: 行，打住啊，我刚有点感动，这肯定是正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但我还要表明我对您的敬意。
3: 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我接受。
2: 师傅，谢谢您。姜还是老的辣，这个我拿走了。

0: 今天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内心是充满悲哀的。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可对方却罔顾诚信，践踏合同在先，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他们不光在欠款得手后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所谓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莫过于此。我们承认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根据协议第八条之规定，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区这560万元，其余的部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谢谢。
1: 说得好，好。
2: 全体起立。
3: 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自诉人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罪名不能成立。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纠纷应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硕无罪。
4: 薛律，对于这次胜诉您有何感想？
5: 胜诉是必然的，法律是公正，我们无所畏惧。
0: 这事我

0: 知道。
1: 喜欢你丧
2: 气，谢谢
1: 专业。
3: 打扰一下二位，刘律师，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我们将起诉民山集团，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

0: 陈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占罪，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
1: 职业操守，你看看人家心理素质
0: 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他的行为。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啊，刚才是您说的吧？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是不是？他说的直白一点，不就是打击我吗？在这案子里面。但是作为当事人呢，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徐老师是法政先锋，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在法庭之外他是我的前辈，我也很崇拜的。来，给我们拍个照吧。谢谢谢谢。来，
3: 哎，他们看着挺好的。
2: 输了官司什么感受？
0: 别忘了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这次就算输了也不是输给你。
2: 嘴还挺硬的，就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他没有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0: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哪怕我收不到费，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
4: 咱们早点瞧。
2: 输了官司别不开心啊，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好吧？再见，许律师，拜拜。治不了他了。来。
1: 哎，法院门口注意形象，
2: 我得宣示我的领土主权
1: 啊。我提醒你啊，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了，小心许卓撺弄明山上诉，再真把你给弄进去。
2: 我怕他呀，我女朋友是谁呀？我女朋友是罗英子，罗的绿，为了她男朋友怎么可能输官司呢，是吧？
1: 行了，去吃饭吧。哎，
2: 看着呗，谈了吗？报三秒钟，
1: 一
2: 二三，可以了。秋旅终于有效模样了。
5: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我说许卓这小子，爬得高，摔得惨，是不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2: 哎，
5: 嗯，
2: 该，
5: 太该了。
2: 我跟你说，我这卯着劲儿，第三次为了送你，
5: 不送行。
2: 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我想了一下，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
5: 嗯，
2: 然后呢，诚邀你从我手里出来，咱俩单干呗，好不好？当老板，自己当，赚钱多。
5: 逗我玩？
2: 成心的。
5: 别闹了，不行不行，
2: 你怎么不行啊？
6: 不合适，
2: 哪儿不合适？
5: 我还是觉得呀，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儿干，你去他们所去。你想啊，夫唱夫随，夫妻老婆店，这多好啊！你干嘛老瞪着我呀？
2: 我必须瞪着你啊！咱俩一块儿干，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你能帮我担着点儿？
5: 真损你！你这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
2: 我进了他们所，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他要负连带责任，那是我的挚爱，我哪忍心呢？
5: 我是那背锅的啊！
2: 开玩笑，我那都是刺猬，俩人在一起太近了，彼此伤害。出来吧，出来，出来，好不好？
5: 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就觉得呀，自己干。压力太大了。
2: 哎呀，这谁没压力呀？在哪儿没压力呀？你在大政所没有压力吗？我问你。
5: 我在大政所，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我每天上班去，沏壶茶，上上网，养养乌龟的。家里边也没压力啊。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孩子学习也不错。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我还能分点成，这不挺好的吗？
2: 我说老哥，你多大岁数了？躺平了。你叫养老吗？我问你，
7: 人得折腾，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好不好？
2: 看这么的，重活累活，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这所里，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是吧？弄个盆栽，没事刷刷手机，多清闲呢。自己当老板赚钱多，幸福着呢，好不好？
5: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我都有点动心了啊！
2: 必须动心，就这么定了，来。
5: 哎，不，你让我考虑考虑。
2: 可以的。
5: 那行。哎，还有一件事啊，就咱俩开律所，是不是得有？
2: 成。
5: 谁不关心这个？
2: 一是一，一是一，成不成？

0: 不行，那还得有个合约什么的吧？
1: 你说签就签。
0: 行行行，行我信你。哎呀，我怎么感觉我又上了个套了？哎，那还有一个事儿，是吧？你咱俩成立律所，人推少点儿，咱俩不适合在外面跑跑颠颠了，得有个跑腿的。
1: 夫人，师傅，跑腿来了。
2: 薛律师，
3: 哎，夫人，
2: 我思考过了，
3: 多少分？
2: 429分。
3: 可以，他当时360，压线过，你比他强。
0: 你别听他胡说，我属于特长生。
2: 师傅，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跟着您学习，
1: 可以可以。我这是正好跟你薛哥商量了，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呗。
2: 行啊，没问题啊，
0: 只要你带着我玩。
1: 想个名字。
0: 对，想个名字。
2: 想名字，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
0: 那什么呀？
1: 硕峰，丰硕。
0: 太难听了，丰硕不知道。
1: 硕峰，
3: 素峰。
0: 素风也不行，这不把嘴闭上吗？
3: 职业素养。
0: 不好，你再想想。
1: 其实我想了个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可是挺好。
0: 什么呀？
1: 通天所。外圆内方，多好的名字啊！闪耀着价值的光芒，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
0: 你呀，就嘴行，他天天的钱串子钱串子，干的全是赔本的买卖。
2: 我觉得是行的。哎，要不我们改两个字儿呢？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0: 我觉得这行，这有意义，比你这强。
3: 同钱，同一片天空下，想的都是钱，
1: 就同钱所了啊。同一片天空下，咱想的都是钱，钱就来了。
0: 来，
1: 同钱所成立了。
0: 来，同钱
2: 没有的嘛？
0: 有，多来点，多来点。同钱所，
1: 同钱所。
0: 差不多了啊，
2: 该来了啊！
0: 哎，
1: 来了！
2: 哎呦，慢点，慢点！
4: 贵客，贵客，贵客，有失远迎。哎，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薛律师，薛律师，
2: 哎，李总，
0: 快请，快请进，快请进！
4: 小刘，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
5: 啊！好嘞，
4: 快，请您，请您，快请快请！
0: 来，哎，我来，
6: 茶都给你们泡好了，压箱底儿的。好茶呀，哎，尝尝，一会儿啊，走的时候，一人带点走啊。
7: 孙总，哎，咱先不着急喝茶，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好吧？哈，那天下庭的时候，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咱们明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哎
6: 呦，不能够，您别听这个许卓呀，他那胡说八道，那是他自己的意思。那明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
7: 真是他自己的主意啊！
6: 陈律师，您也替我想想，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咱们之间的事儿呢，是我不对，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可我也是被逼的呀。现在您把我告了，我知道错了，我努力的改正。
7: 孙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这边撤诉了。
6: 撤了，撤了。
0: 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估计这两三天呢，法院就会通知你。
6: 哎呦，这让我说什么好啊？陈律师，你真是太大度了，我惭愧。
7: 千万别这么说，孙总，这老话说的嘛，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我的问题。之前呢，我也是太较真了，一根筋啊，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明山集团的情况。那现在呢，我看出来了，您确实是想先救企业，不是想不还钱。所以呢，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好不好？
6: 哎，不行不行，您要是就这儿就翻篇了，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三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您的那个代理费按照我们合同来算应该是800多万，您呢提走了560万，剩下的您放心，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
7: 不，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但是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可是这其中呢，梁成锁的部分，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都已经返还给你们。那我就想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行不行？
6: 那没问题啊。
7: 那我再来谢谢你。
6: 哎呦，您别这么客气，
0: 孙总啊。
6: 哎，

0: 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跟陈硕呀，我们俩出来单干了，自己成立一个律所。以后呢，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法律上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哎，那就别以后了，咱们现在就办吧。不瞒你们说，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虽然这一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所以我正想换了。哎，这么着，我呀尽快拟一个合同，我们签了它，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怎么样？哟，
2: 说好了，
3: 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2: 谁找我？
4: 师兄，好久不见。
2: 罗英子，哎呀，大美女越来越漂亮了，坐坐。哎呀，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帮一个死刑犯打到发回重审了，厉害啊！
4: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哎，我给您一张我的新的名片，我现在不在凉城所了，我自己给自己打工。
2: 当年我就说你有本事吗，罗总。
4: 哎，别别别别别。
2: 那师妹，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师兄，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
2: 哦，有一个，那是小案子，很快就结束了。怎么了？
4: 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
2: 应该算很信任吧。
4: 嗯，
2: 就是当年的时候呢，她的经济比较窘迫，也没什么正式工作，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我就帮她打的这个法律援助。
4: 嗯。
2: 当时呢他就觉得，哎呀，免费的律师嘛肯定不上心，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还帮他呢拿到了60万多块钱的补偿。你这么看他肯定很信任我。
4: 那您知道他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
2: 梅先生什么事啊？
4: 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因为这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这事儿您知道吧？
2: 啊，
4: 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
2: 是他呀？
4: 嗯，
2: 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
4: 对，您也了解梅先生，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所以当年呢，这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拿杨翠丽当枪使了。所以我这边呢，就是。
2: 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
4: 梅先生啊，不想让我去找他，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不过呢，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但是他也什么都没说，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也只有推测，没有证据。
2: 你看是这样啊，师妹，这个杨翠丽呢，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嗯，我代理她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
4: 嗯。
2: 但是去年她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
4: 嗯，
2: 跟我说工作找到了，也生了孩子了，生活算是稳定了。要是咱们这个时候找他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
4: 我们不惊动任何人，只是私下找他谈谈行不行？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不想翻案。所以我觉得，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师兄，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那我又是他的学生。所以呢，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
2: 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
4: 杨女士，我那天突然去找您确实太冒昧了，我为我这样的行为对您说声对不起，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5: 小杨啊，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他真是无辜的，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
4: 杨女士，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而来，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他反对我调查此事，因为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他都这么说了，你还来找我干啥？首先，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职业资格，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 我相信。

0: 同为女性，也一样在折磨着你。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不然10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
1: 我以前跟你说过了，
0: 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
1: 小杨，罗律师这次找你呢。
0: 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他只是想帮你一下，梅先生。我不信，你谁的话我也不信。
2: 要不石秋，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
1: 好，你不要。
3: 哎，谢谢。
0: 梁女士，这是他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您可以看一下。他只是想要一个真相，他说了绝对不会翻案的，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因为他也跟我说过，在这个社会上，一个女人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 如果您肯给他一个真相的话，他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他自己怎么没来？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 他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如果我说了，这件事就能过去吗？”“是的。”“那承诺书在这儿，选择权也在您。”

0: 林先生，您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是英子让我过来，说跟梁正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
1: 什么故事？
0: 我们到会议室说吧。好。
1: 梅先生，合伙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听故事。是这样，10年前的一天，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那天梁成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他叫杨翠丽。 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但是她心里压力巨大，所以她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但是很不巧，那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 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我可没见过这个人，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呢。
2: 韩律师，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
3: 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呀？
1: 陈晨，您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
3: 跟他有什么关系？
1: 那天一早，

0: 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就去找梅先生哭诉。
1: 你先别说，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行，来你接着说。
2: 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我到现在还留着，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3: 你别血口喷人，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就是神经质，我约谈你个工作你就叫骚扰，那你以后别工作了。
2: 梅主任，
0: 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恰恰在这个时候杨翠丽来了。

0: 您好，女士，请问您找谁呀？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于大良律师。哦，
0: 不好意思，于律师他出差了，不在所里。
1: 那梅律师呢？
0: 哦，那这样，您在沙发稍坐一下，我给您问问。
2: 梅先生，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
3: 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他们呢一时不肯道歉，另一方要到律学投诉，就这么僵在那儿。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
2: 他是去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4: 蒋女士，你来了，你找梅主任？
1: 对，他在吗？
4: 他这会儿忙走不开，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也没啥大事儿。
4: 没事儿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
2: 杨翠丽找不到棉先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她失望地想离开粮城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5: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
6: 我是梅主任的学生，我叫张志。梅主任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能忙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
2: 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在那儿，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

0: 在座各位的照片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也就是说，在那个上午，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虽然说了不同的话，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她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那她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并公布出来，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
1: 我今天回来啊，一不是为了翻案，二不是跟大家算账，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做出那些举动，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今天在这儿呢，趁这个机会，咱们把它说开。

0: 好吧，我先说。梅先生，我上学的时候，您是我的导师。我过思考的时候，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您把我招进了粮城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您曾经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可是，您跟于先生，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粮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
1: 我们怎么了？
0: 你们专横、霸道，说一不二。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但在二位的面前，在你们的眼里，我们还是小跟班，稍不顺从就变成了大逆不道。
2: 没错，梅先生，
3: 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儿吧？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这案子呢是我找来的，也是我主打的，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啊稍稍提了点看法。于先生呢，就在开早会的时候，当着全所律师的面儿，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丝毫不留情面了。
1: 可后来，我们分配给你的，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
3: 可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多给的钱，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
4: 还有我，在我升合伙人的过程中，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创收不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对不对？
1: 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
4: 那是我当你们的面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梅先生，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
1: 方立宏，那你呢？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还替你当了创始合伙人。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
5: 梅先生，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别人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没错，我是创始合伙人，但是我有创始合伙人的权利吗？每一次的合伙人会议不都是于先生开头，您来结尾，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就像空气一样。
1: 就在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是吗？
5: 对，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为此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
0: 当然。
6: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5: 那你说事实是什么？
6: 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玉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
5: 没那么夸张吧，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这是不会那么简单吧？
5: 既然梅先生都说了，今天把话说开，我承认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6: 只是巨大的风险，不是巨大的利益吗？
5: 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云子？当年的铸成案利益非常大，但是我们

0: 却没有分配的权利。可是呢，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
1: 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我来说，筑城案有巨大的利益，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都不用我们自己人。
0: 是啊，梅先生，你也知道当时筑城案您是用梁城所的名义接下来的，一旦出现问题，不止您和于先生，我们作为梁城所的合伙人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巨大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分配，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凭什么呀？所以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
2: 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筑城案的情况，到底是谁告的密，现在可以说了吧？
0: 事到如今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是许卓。
3: 这是我始终不愿相信的事实。筑城案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利益一致，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
0: 梅先生，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您觉得他甘愿去冒这个险吗？
2: 所以那天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你们大家凑在一起并不只是发泄对梅于先生的不满，你们还在讨论筑城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正好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轻松地扳倒梅于二位先生，从而把筑城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当然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抢走了他们的案源，剥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该为此而负责。
0: 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我承认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仅此而已。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们的专横，我们的自负，我们无视他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

0: 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走访调研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省政府积极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
0: 7月9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快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3: 在人民日报广东分社、新华社广东分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黄坤明走进办公区和采编平台，参观浏览有关史料图片展陈和报纸版面，体验融媒体产品新闻智能体，详细了解各媒体驻粤机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央媒体聚焦展现广东发展实践进行的主题策划、采写播发和传播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并与采编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走访期间，黄坤明主持召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同志，介绍了近年来在粤工作和宣传宣介广东的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广东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长期以来给予广东的关心支持和对广东改革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一直以来，中央新闻单位坚持勇立潮头、引领方向、改革创新，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广东各项事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20大以来，中央媒体以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报道，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南粤大地的深情牵挂、厚望重托，展现了广东干部群众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丰硕成果，为广东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持。当前，广东正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向新向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

国家队主力军的独特作用，用好资源、平台、人才、技术和传播等优势，主动融入广东，全力宣传广东，深入基层一线，捕捉广东人民活跃的创新创造，不断推出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宣传报道，更好为广东发展鼓与呼，助力巩固壮大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改革发展的舆论强势，同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广东查找不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实效。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开展工作，省委宣传部要主动对接，做好服务，为大家在粤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随后，黄坤明走访了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黄坤明先后来到融媒体中心、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南方家传媒中心等，查看近期内外宣报道成果，并与融媒体工作室主理人、南方名记者深入交流，多维度了解近年来南方报业履行主责主业、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进展成效。黄坤明希望南方日报牢牢把握省委机关报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和功能定位，将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作为第一要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这一主线，激励采编人员深入新闻现场，走到群众中间，采写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全力打造南方评论高地，进一步壮大全省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坚持高水平高标准建好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着力在打造品牌栏目、提升传播量级、培育全媒体优秀人才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加快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广东传播主平台，更好牵引带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在广东广播电视台，黄坤明走进粤 TV 电视融媒中心、广东新闻联播直播室等，与新媒体工作人员、联播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广泛交流，询问了解电视新闻节目采编制播发全流程和媒体融合进展。在四客演播室，黄坤明连线广西肇庆洪水灾情报道的现场，向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记者表示慰问，勉励他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基础上，科学精准高效做好防汛救灾报道，及时发布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助力群众做好灾害防范和自身防护。黄坤明希望广东广播电视台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黄坤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全省新闻宣传战线持续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全面加强舆论引导，广泛传播弘扬优秀文化，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党媒信党，在高举旗帜、凝心聚力上发挥更大作用，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的鲜活实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改革。

0: 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书写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时代新篇。要立足广东大地，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统筹往上往下，全方位展现十五五光明前景和开局之年广东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稳预期、强信心。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在广东举办为契机，打好对外传播主动仗，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站稳人民立场，在振奋精神、团结鼓劲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推动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特质，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产品，更好呈现真善美，推动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及时收集反映群众呼声与关切，营造团结一心、加油干的良好氛围。要把牢正确导向，在建好阵地、守好阵地上发挥更大作用，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不折不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言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舆论引导有力有效。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参加走访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东广大科研工作者、工程建设从业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紧扣中央部署，立足湾区科创优势，拿出更多硬核创新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广东力量。
0: 在昨天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我省牵头获奖14项，其中通用项目13项，一等奖获奖项目2项，创历史新高。优异成绩背后，离不开广东在科技创新方面下的硬功夫。
2: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深成交长期以来的关怀与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深成交 Transpass 平台加具身智能产品的研发迭代，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卯定前缘，勇攀技术高峰。
0: 本次公示的获奖项目覆盖生命医学、现代农业、智能算力、重大交通基建等前沿阵地与民生产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前行。
3: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深圳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包括容错的机会。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型大学，首要责任解决深圳的问题，就是解决国家的战略问题。
4: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我们将聚焦努力，为我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硬核科技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护航中国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广大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科研攻关与人才培育双重使命，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建成科技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湾区动能。
6: 这是我们国家对这个科研领域，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奖励和肯定，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当然离不开我们国家对这个科研技术的支持，离不开我们国家对这个2035年科技强国

0: 目标的这个努力，我们也因此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获奖科学家们令人敬佩，总书记的话令人鼓舞。我想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积极投身到科技创新工作当中去。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紫城电路科技工作者，我深感责任在肩。我们将针对集成电路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我们将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产学研的翘级联系人，为广东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向港力量。
4: 广东台报道。
5: 7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裴民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
6: 在会见王春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外经贸大省，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广东外贸进出口、双向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制造业等融资支持。王春英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密对接广东所需，围绕对外贸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好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在会见裴明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当前广东正梳理谋划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各项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方面与广东开展更广泛合作。裴明山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布局，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会见刘桂清一行时，孟凡丽表示，面向15五，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中国电信加大在粤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广东人工智能、6G 等产业发展。刘桂清表示，中国电信将加大在粤投资力度，与广东加强在人工智能、卫星通信、量子科技等领域合作，助力广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5: 7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部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听取大家意见建议，研究持续巩固深化广货行天下，服务和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更好开拓业务，以贸工农协同和产供销联通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 会上，沃尔玛、亚马逊、伊藤中商事、京东物流、苏宁易购、中粮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广汽集团、小鹏汽车、西门子、富森供应链、宁德时代、浙商中拓、中国外运、顺丰集团、项羽集团、日日顺供应链、国药一致、华润医药商业、久利供应链、齐心集团、奔图科技等22家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强化产供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孟凡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办好大家提出的事项，充分研究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转化为实打实真管用的政策措施，为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经销商在粤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孟凡丽指出，供应链各环节由其采购、经销、物流、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强大坚韧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和商贸物流集群，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在供应链和贸易物流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支持大力服务好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再越布局和加快发展。要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打造制造业强大的供应链，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优化乃至重塑采购、流通、仓储、配送全流程，协同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要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鼓励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促进农产品产加销储运各环节紧密衔接。要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购销网络，搭建多层次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精准营销、智能调度、高效配送的现代商贸流通网络，为广货行天下形成有效支撑。要加快构建全国全球供应链物流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加强国际国内物流通道衔接，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要大力强化供应链全链条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以智能化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水平，以节能低碳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要强化供应链各方面，特别是金融赋能，密切银保企政对接，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丰富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产品。要壮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着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推动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化水平，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政策环境。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强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体量庞大，开放氛围浓厚，为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加大再越布局，持续深耕广东，主动对接和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产销对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大家关心的融资、人才、基础设施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广大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再越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努力吸引更多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有关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7月7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揭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黄楚平实地查看生产运营情况，称赞坚持国产化、绿色化、智能化，打造世界级炼化项目，鼓励更好发挥超级炼主作用，带动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链集群发展。在揭阳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技术填补区域醋酸产能空白表示肯定，希望依托园区隔墙转化原料，协同推进新材料项目，促进石化产业沿链补强。走进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深耕废塑料高质化利用领域，打造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标杆。来到广东省雅俊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他肯定在计算机散热器研发制造方面创新突破，勉励继续攻坚液冷散热前沿技术，以商引商，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走进揭阳古城，他赞许系统推进古建筑修缮保育、街巷环境整治、水系修复等工作实效突出，希望把历史文化遗址串珠成链，打造文脉鲜活、烟火浓郁、宜居宜游的岭南活态。

历史文化城区。黄楚平还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进贤门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指出要深化代表联络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

0: 定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集中履职月活动，高质量开展代表视察、调研走访、进联络站等活动，深入产业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推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昨天，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举行交付仪式。该船入籍中国船籍社，具备无限航区调遣能力，广泛服务于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截段等超重超长构件的吊装与浮运。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成绩怎么样了？
2: 报完了。

大家早上好。台风巴威继续西北行，预计本周末将会正面袭击我国华东沿海。受其外围环流影响，粤东海面今天夜间起风力将会加大至6到8级，阵风9级。海上过往船只和作业人员请及时回港避风，海岛滨海旅游也要多加小心。至于我省陆地，今后3天主要受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加剧。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就普遍可达35到36度，不过热极生风雨，再加上后期巴威外围环流触发，午后很容易出现热雷雨，局部雨势强劲，并且伴有短时大风，要注意防御。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0: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1: 谢谢，
0: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那我们能去哪儿啊？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
2: 刚才那几个人告诉我。

0: 嘛的？
1: 哦，来出电的。
0: 我让你干嘛来着？
1: 看着出去的人。
0: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是是。
0: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2: 是
3: 是
1: 是。
4: 客官，住店啊？
5: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4: 啊，张强，
5: 嗯。
4: 没有。
5: 是吗？
4: 对。
5: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2: 张总，
6: 张总，干什么呢？
5: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5: 有有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5: 啊！

去那边。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哦，我是。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啊？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1: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嗯，
2: 走吧。哎，你呢？
3: 哎，谢谢。
2: 你证件。哎，啊，走，证件。嗯，走吧。行，走吧。
4: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2: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4: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2个小时以前的事。
2: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4: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2: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接我。
4: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2: 可以。
4: 我这就去办。
2: 站住，证件。
3: 给。
2: 走。
3: 好。
2: 你站住，证件。给。
5: 便衣队，
2: 给我带走。
6: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5: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哟，
5: 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5: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
4: 走
3: 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4: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美女请。
7: 哎呀，是啊。
3: 干嘛呢？
4: 啊，我是便衣队的。
3: 便衣队的
4: 啊，
3: 兄弟啊，

0: 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0: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1: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0: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1: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0: 请吧。
2: 请。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
1: 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
0: 是是，
1: 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拿着。
0: 兄弟，这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0: 那回去呗。
2: 走。
3: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下来吧。
4: 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
5: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2: 这间房还满意吗？
5: 挺好，谢谢。
2: 行，不打扰了。
4: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5: 师父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4: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父来压我。
5: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4: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5: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影响，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0: 哎，出事了！出事了！青青，青青，青青。

0: 谁？我。
1: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鬼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嗯，
0: 谢谢姐姐。
1: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1: 那就好。
2: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
3: 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嗯，
0: 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1: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
4: 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1: 对，不得好死。嗯。
4: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吴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笑>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
5: 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6: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1: 林部队长，这是个意外。
6: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
5: 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6: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
5: 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6: 是。
7: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8: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笑>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
7: 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8: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7: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2: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2: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这是你的早点，
1: 您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
0: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三年七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两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顺着大路走三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

0: 这个你拿着，有用。
1: 需要这个，谢谢。哎，来，坐这儿。来，没什么大事，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2: 哎，谢谢你啊，医生。
3: 我是侦缉队的。
2: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4: 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的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
2: 师妹，师妹，师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5: 咋了？
2: 你能不能告诉我？
3: 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2: 这不就为了省两根钱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
3: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2: 他能说什么呀？
3: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6: 散了，散了，
7: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您可得上心呐！
7: 行了。
6: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8: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6: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7: 啊，谢谢啊。嗯。
6: 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9: 算了，咱小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6: 不走，
9: 走吧，我的姑奶奶。
6: 怎么了？
9: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6: 春梅，姐，人呢？ 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9: 大人物。